0: 音乐广播，无论是我们199.92的奔西式牛排原切的啊，还是咱们这个张一元的新品云明茉莉花茶，都在我们的 APP 商城发送秒杀，你就可以来看到了。我看到现在很多朋友在发秒杀，不知道大家是在买牛排还是买茉莉花茶的，我觉得都可以带一带。
1: 嗯，
0: 因为牛排嘛，它毕竟是肉啊，你连吃两块，你撑住了，你就可以喝这个茉莉花茶去顺一顺溜溜缝，好不好？
1: 没错。
0: 当然了，如果是男同志，这马上这不也
1: 618了，
0: 那你就别去赶那个凑热闹了，你来看看我们这儿的这一款最近上架的爆品吧。
1: 是，
0: 我是觉得对于男同志来讲，你买回去的时候太太一定是会喜欢的，但是对于你来讲也不是很费钱。
1: 哎，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莫桑钻的饰品啊，夏天无论是穿漂亮衣服啊、裙子啊，搭配这个精致的饰品，一下档次就提升了啊。
1: 没错，
0: 前两天我们那个莫桑钻的饰品下架了之后，很多车友强烈要求，那所以呢我们又联系到了厂家，加了新品，包括前段时间缺货的小方糖项链也上了新款，大家回复一个钻石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能看了。
1: 对，就像小狼说的啊，这款莫桑钻啊真的是性价比拉满啊，比如说给大家举个例子啊，一克拉的浪漫心形耳钉啊，一克拉的，我们的券后呢只要229，这可是明星同款啊。
0: 嗯，
1: 另外跟大家说，两克拉的这个耳钩啊，价格券后也是只要359。
0: 是的
1: 啊，所以说这个性价比就不用说了，大家记得啊，想要冲我们这个莫桑钻的话啊，回复的关键词是什么？
0: 是
1: 钻石。哎，
0: 咱们所有莫桑钻一物一证，国检认证，支持复检，支持7天无理由，工厂包邮，下单就送专属的礼盒礼袋，直接回复一个钻石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买啦。
1: 是，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我觉得像岁月的回旋镖
0: 啊，
1: 就是这首歌叫《瘦瘦的》，
0: 扎到了梁静茹自己身上了，是吗？
1: 真的是。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梁静茹的这首歌，
0: 《瘦瘦的》。
2: 在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及时清理家里屋外的杂物，不卧床吸烟，不要向杂物堆、垃圾篓乱扔烟头。
0: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0期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

0: 栀子花开带着一丝校园的纯真浪漫，当然也带有一丝丝惆怅啊，因为这很像是毕业季会听的歌。
1: 没错啊，这是来自一片歌手何炅老师。
0: 对，
1: 这是他在2004年发表的第一张，也是目前唯一一张啊《可以爱》专辑当中的《栀子花开》。说起来，当年我们还做过何炅老师的这个歌友会啊，那个时候我印象非常深的是，他唱这首歌的时候还提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录音时的一个小故事，就是当时有一句。他录了几十遍，
0: 哪一句？
1: 就是 so beautiful, so white
0: 啊，
1: 因为那个 beautiful 啊，那个 full 那个音哈、啊，它如果发得很清楚的话，它这个拍子可能会对不上，
0: 不
1: 对、
0: 嗯，
1: 所以它要吞音，把那个 full 这个音给它吞掉。
0: 怪不得
1: 啊，
0: 他唱的是 so beautiful, so white，
1: 对他多少漏了那么一点点吧、嗯，但是就是这一句难住他了。当时我一想说，哎呀，也是为难何炅老师了。你看中文不单这个主持要好，表达要好，这个唱歌英文单词还得咬文嚼字，
0: 所以以后就不唱了呗，就这一张
1: 伤住了，受伤了是吧？
0: 啊，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到早安八八一啊！我看到很多听友在发关键词，有发钻石的，有发秒杀的，发啥的都有，也发早的啊，还有很多朋友扫码进入到了咱们的听友群。最近呢，我们听友群里边给大家带来了很多有意思的互动啊，大家可以扫码进去，跟我们来聊一聊。
1: 是，哎，最近其实热度很高的事儿，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给阿妈的情书啊、当然还有张雪机车啊。
0: 是，
1: 截止到5月25号呢，2026赛季 WSBK 的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张雪机车一共拿下了5个分站赛的冠军，创造了中国摩托历史的新纪录。但是啊，赛场之外，一本没有经过授权的传记悄悄开始热销了，逼得这个张雪团队发律师函维权。这个事儿接下来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
0: 是，我们先说赛场的高光时刻吧。今年3月，车手德比斯包揽了2回合的冠军，拿下了中国品牌在 WSBK 的历史首冠。紧接着匈牙利站又绝杀夺冠，5月捷克站又上演双冠奇迹，5站狂揽5冠。
1: 对，
0: 要知道啊，这个 WSBK 的中量级的组别是被欧美和日本的品牌垄断了37年，但是咱们国产的自己品牌凭自研赛车硬实力打破壁垒，目前制造商的积分稳居全球第3，力压一些大品牌的豪门啊。
1: 对，
0: 也是撕掉了我们国产摩托低端代工的这样一个标签，是中国制造从跟跑到领跑的里程碑。
1: 对，赛场呢，咱们扬眉吐气啊，赛场之外却有人来添堵了。就是最近市面上冒出了一本《勇敢追梦人：张雪的极致热爱与逆袭人生》这样一本书啊，
0: 有没有朋友买了？
1: 对，是由张小平来编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书名封面全部都是蹭张雪的热度，内容大讲他从修车学徒到世界冠军的逆袭故事。可是5月24号呢，张雪机车直接发了一个律师函，发出声明啊，从来没有授权这本书出版，书中盗用他的姓名、经历，甚至隐私信息，严重侵权。更让人气愤的是，截至25号，侵权方仍在售卖这本书，完全无视维权的诉求。
0: 我们说一句又太接地气的话啊，人怕出名，猪怕壮。
1: 嗨，
0: 就是人一旦有了名气之后啊，就是所有的这种要去蹭流量的、蹭热度的行为都出现了，但这个违法成本真的就这么低吗？出版社跟作者赤裸裸的蹭流量、蹭情怀，没有经授权就出书牟利，既侵犯了当事人的权益，其实也是在误导作者、误导读者。
1: 对，
0: 因为内容是没有经过核实的，真实性是根本没有办法保证的。这种蹭热度式的出书，本质上其实是消费咱们公众的爱国热情跟运动员奋斗故事啊，这是一种很投机的行为，吃相特别难看。
1: 是，运动员的荣誉和经历哈，不是外人随便就能拿来当赚钱工具的。张雪机车果断维权，既是维护自身的权益，也是给行业敲响一个警钟了。尊重版权，尊重当事人才是基本的底线啊！也提醒大家，买书的时候多留意啊，这类侵权书千万别买别传啊，避免权益受损。
0: 是的，这还是个正规出版社，
1: 真的是，哎呀，
0: 简直不可思议啊！
1: 是，不过话说回来啊，张雪机车在 WSBK 的传奇还在继续啊，期待他们拿下更多的年度总冠军。

0: 们军创造更多的历史。
1: 是的，也希望说这个咱们为国争光的这些英雄吧，千万不要为这些无端的麻烦来去分心，希望这场风波能够来早日平息。
0: 是，时间到了8:47了啊，让我们赶快把目光对准今天我们UP长城的好物分享。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奔西施原切静烟西冷牛排，就是爱吃肉但是怕胖的朋友啊，我觉得今天真的是这款牛排是大家的福利了。因为这款牛排之前其实我们上架过多次了，知道的朋友都知道啊，这一款牛排是高蛋白，然后饱腹感很强，并且呢这个是直接帮大家切好腌制好的，不用大家回去以后再腌了，就相对比较麻烦。很简单啊，回家以后直接放进我们的空气炸锅，然后放几瓣蒜就可以了，几分钟就可以搞定一次牛排大餐。
1: 是的，发送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直接来下单，这个价格只卖今天一天199块9，到手12片、送黑胡椒酱，送刀叉，还送不锈钢的条纹煎锅，发送秒杀就可以了。
0: 是，
1: 另外呢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咱们刚刚不是说要张雪机车吗？虽然我们不可能每个人都像张雪一样吧，在赛场上驰骋，但是其实啊，有的时候上班的路上也是咱们的赛场。有些朋友就在说了，不管是上班的路上，早晚高峰，走走停停，这个爱车的积碳就特别多。放假的时候想出去玩吧，那一踩油门，肉鸡的跟啥一样。
0: 是，走高速的时候超个车超半天哈，很可能这就是咱们发动机的积碳啊，该清一清了。想要有效清积碳的话啊，记得回复888三个阿拉伯数字来冲一波我们的除碳氧呼吸万能通，我们的万能通有效除碳率高达95%以上，这也是为什么10万家的车主都在选择的原因。并且最近啊，我们万能通特别这个跟大家这个推出了一个参与的就能，只要发送888就能参加的一个幸运大抽奖的活动，就是大家只要回复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参加了啊，是免费参与的。那如果运气好的话，有可能会抽到什么呢？抽到我们的万能通换新装一瓶，或者是大额的满减券，要不就是疯狂张真人的节目定制的周边。
1: 嗯，
0: 这周边也很可爱、啊、
1: 对，很不错的。
0: 那天我们俩看了以后都说，
1: 来一套，
0: 来一套，也很实用哈。
1: 对，
0: 总之呢，大家就是动动小手，回复888三个阿拉伯数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免费参加抽奖了，这个机会别错过。
1: 没错啊，回复888就行了。那回复特种兵，你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我是特种兵的这样一个活动当中。最近呢，我们的我是特种兵的活动已经进行了10届了。一年一年的过真快呀、啊！
0: 是，
1: 这是一个10年的老品牌了，也感谢大家的信任。所以呢，要答谢各位的支持，我们也推出了一个9.9抵200元报名费的一个早鸟优惠活动。这个9.9呢，无论您后续啊要报哪一个线路的特种兵夏令营，我们都给大家直接抵200，而且还包含了17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3节教育类的答疑解惑的直播课等等啊。现在回复特种兵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仅限200个名额，9.9锁定以上所有的这些福利。
0: 是，想要给孩子报夏令营啊，不管是空军、海军、陆军3条线路任选啊，都可以回复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当然也可以回复省钱2个字到我们的官微，让我们把家装省钱这件事啊好好的来跟大家聊一聊。那今天啊，回复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直接领取到2000元的装修补贴，如果你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话，还会送给你一个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可以在媒体的监督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并且现在每个月我们还会特别举办一个业主装修的吐槽大会哈，我们现场直面大家的各种问题，解决大家的各种问题，如果你还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还会获得惊喜的奖品啊。总之装修想省心省钱，回复关键词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1: 以上这些关键词啊，朋友们抓紧时间发，接下来用金海心的一首歌叫醒你的耳朵。
0: 这首歌是他1999年专辑的同名主打，
1: 把耳朵叫醒。
2: 这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阿杜，和音乐广播做朋友，和我的音乐做朋友。

0: 自己。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音乐，
3: 音乐，
2: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3: 河南音乐广播。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4: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2: 让音乐相伴，
4: 让资讯相随。
2: 早安八八一，
4: 早安，
2: 崭新的一天。早安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最后关注一下联合的华不装饰一季打造的官方品质的家装节。
5: 是的，这次家装节我们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参与，还有很多福利等着你，比如说我们的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比如跟你签订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只要回复家装节过来就可以了。今天的恩定曲目特别送给你来自方大同的歌
2: Catch a Dream。

0: 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8: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省内方面，先来关注天气。今天起，河南本轮降水过程将基本结束，大部分转为多云或阴天。在阴雨和冷空气的打压下，本周三之前，河南大部的最高气温多在25度上下，小幅波动。而后随着阳光的到来，本周三起最高气温将重返30度线，热感回归。近期河南一些单位正在招人，包括河南省科学院、河南师范大学、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河南财政金融学院、郑州轻工业大学等单位。河南入境消费热度持续攀升，今年春节期间郑州入境游同比增长6.3倍，增速位居全国首位。来关注国内方面，我国科研团队成功研制出智能透射电磁显微镜圆眼一号，该设备运行2周所获取的数据量相当于传统透射电磁显微镜大约1年的工作量。6月10号到8月31号，黄山风景区、新安江山水画廊等黄山市9家4A级以上收费景区对2026年全国中高考学生及应届大学毕业生实行免门票政策。距2026年高考还有不到2周，愿每位考生稳住脚步，再拼一程，再搏一把，奔向最远处的灯塔，加油，少年！体育消息， NBA 最佳阵容公布了，詹姆斯22年来首次落选，亚历山大、东契奇成功入选。娱乐方面，张靓颖杭州演唱会在舞台上穿着高跟鞋热辣舞蹈时不慎摔倒，整个人坐在了舞台上，但张靓颖迅速调整状态起身，还在起身的过程中握着话筒继续唱歌，之后还心态很好的开玩笑说，你们坐3个小时，我才坐了1秒钟。8-1温馨提示，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的研究发现，单一的环境与重复的生活甚至会直接影响大脑的结构，换句话说，在一个环境待太久就会变笨，有空的时候呢，要尽量多出去走一走，接触人事和物。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5月26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1: 音乐跟上吧，来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起。

刘德华带来的这首经典的粤语老歌《一起走过的日子》，把时间带到了9:07，欢迎各位伴着这首好歌来到我们今天上午的魅力放轻松。各位好，我是李江。其实这首经典的粤语老歌有没有让你看到刘德华歌声里最柔软的一面呢？这首歌啊是91年的电影《至尊无上二之勇霸天下》的主题曲。其实这首歌呢也是90年代粤语抒情金曲的标杆之作了，成为了无数人送别挚友、回望过往时的心声。在华语乐坛的黄金岁月里，粤语歌曲啊一直是浓墨重彩的一笔，所以今天的节目我们特意筹备了一期经典的粤语老歌的专场，有着很多传唱至今的宝藏粤语歌曲，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些火了几十年依旧热度不减的经典粤语好歌。再说回刚才这首《一起走过的日子》，这首歌不仅是刘德华的代表作，更是帮他彻底摆脱了只会演戏不会唱歌这样的质疑，也是成为他跻身四大天王的重要的里程碑的作品。整个歌曲你听上去是没有华丽的编曲的，但是却用最真挚的情感唱尽了江湖里的那种兄弟情谊和悲欢离合。所以这也是你歌单里的一首歌吗？欢迎各位好朋友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发来互动啊，告诉我你记忆当中最经典的一首粤语歌曲是哪首呢？微信搜索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搜索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留言给我就可以了。我不知道上午忙碌的时光当中啊，大家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放松呢？比如说我们听上一首老歌，再比如说我们品上一杯茶。如果在上班的时候不知道喝什么茶，给大家来推荐一下吧，我们 UP 商城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张一元家的口碑新品张一元的特级茉莉花茶云茗。张一元这个品牌啊是北京的百年老品牌了，去北京旅游的朋友啊，尤其是老北京人都会推荐他们家的茉莉花茶。今天也是我们新品尝鲜的最后一天了，您抓紧时间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先去看一看。这款茉莉花茶是精选了福建海拔350到500米的山里长出来的那种春茶，那里长出来的茶叶呢，入口鲜甜干净，几乎是没有苦涩味的，再搭配上来自广西横县的茉莉花，哇，这足足是熏制了7次啊，差不多5斤的茉莉花的香气，然后才成就了这款只闻花香不见花的茉莉花茶，并且茶叶的等级都是特级的。作为一款口粮茶呢，不挑茶具不挑水，只要热水一冲香气散开，我们只要上班的时候闻一闻，就会有着那种沁人心脾的感觉，喝起来入口有甜，反复泡几次还都是有清香的，不像有些茶叶你泡了一泡就没有味道了，这一款是可以泡好多泡的，所以不管是在上班的时候、放松的时候，还是现在的天气，都非常的适合来上一杯啊。然后看上去茶叶舒展开来，一口下去嗓子润了，心情也愉快了，对不对？那这款茉莉花茶呢，云茗作为张一元家的新品也是首次上架，所以给大家安排了尝鲜福利价，50克一袋的，原本的2袋都要99元的，那今天的 UP 商城尝鲜福利直接再给大家加赠一袋，就是99块钱到手的是3袋的茉莉花茶。对，您现在回复一个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款茉莉花茶了。另外啊，今天前100名下单的朋友，我们再给大家送一个很实用的茶罐。这个茶罐有什么好处呢？防潮保鲜。另外的话呢，品牌呢礼袋包装，就是你不管是自己喝呀、送朋友啊、送长辈啊，都是有里有面的。而且这个价格是我们 UP 商城的专属的新品机制的价格，尝鲜价也是今天的最后一天了，所以大家想喝到这么清甜爽口的茉莉花茶，一定要赶上今天的时间，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吧。继续的这首粤语金曲也是无数人心中的粤语的神曲了，来自陈慧娴1989年的这首歌《千千阙歌》。

这首无数人心中的粤语神曲，来自陈慧娴的《千千阙歌》。89年的时候啊，正是陈慧娴事业的一个巅峰期，但是当时的她却毅然决定暂别歌坛，赴美留学，去履行和父亲的约定。所以这首《千千阙歌》呢，就是她为自己的告别演唱会特意准备的一首歌。歌曲传唱度是横跨了数十年，不管是乐坛的颁奖、演唱会的翻唱，还是各类音乐盘点，她始终都是稳居粤语金曲的前列。同时，这首歌呢，也是奠定了陈慧娴粤语天后的地位，是粤语流行乐黄金时代最具代表的作品之一，影响了往后无数抒情粤语歌的一个创作的风格。北京时间的9:16，各位好朋友早安。对，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魅力放轻松呢，和各位来分享到华语乐坛黄金岁月里

0: 那些宝藏的粤语歌曲。那你最喜欢的是哪一首呢？或者你记忆当中印象最深刻的一首粤语歌曲是哪一首呢？也可以在微信平台发来微信来告诉我。今天天气明显变好了，早上出门的时候就感觉暖洋洋的，的确从明天开始天气会越来越热，所以我现在有很多朋友开车的话都已经开上空调了，对不对？但是有的朋友就会发现说，哎，车里开上空调了之后觉得这个油耗啊蹭蹭开始上涨了，好像车的噪音也开始变大了，有没有这样情况的？怎么办？来给大家一个好的建议，加上一瓶我们的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去感受一下省油凉爽和省钱的快乐吧。我们的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啊，十万家的车主都在用，那对于万能通的使用感受有很多朋友都发来了好评啊。比如说冰咖这位朋友说，万能通用了之后油耗呢从8点多现在都降到了6.3了。还有小牛就说，发动机运转更平稳了，噪音也小了，踩油门非常轻，跟新车是差不多的。对，如果你的车呢是开了10万公里以上的老车了，然后平时不知道该如何去做保养，那平时呢又有积碳这样的情况的话呢，建议用上我们的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把您的保养工作给做到平时。另外小黑也说了，他家的这个车呢发动机故障灯亮了，没时间去 4S 店修车了，加了一瓶万能通之后就好了。的确我们有很多的车友啊，之前都是想换新车了，但是用了万能通之后真的是可以缓解很多，而且新车的那种推背感有了，就是让你有那种开出来新车一出厂的那种感觉啊。所以还没有用过我们万能通除碳氧护剂的朋友，马上现在下单一瓶试试看吧，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款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了。而且现在呢我们还有一个幸运大抽奖的活动啊，您先发送88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有机会随机获得我们的奖品。什么呢？首先您可能免费拿走一瓶换新装的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对，您先抽的看看啊，说不定今天好运就到您这儿了。还有我们的大额满减券，对，就直接给您减现金哈。所以呢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看吧，没抽中也没关系啊，再下单的话还可以获得更多的抽奖机会的。这里是魅力放轻松，马上广告之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生日月，感谢郑州大剧院提供的陈佩斯主演高分话剧《惊梦》门票，5月29至31日开演，老戏骨巅峰演绎，不容错过的话剧盛宴。感谢未来旗下乐道汽车、3分钟换电、家庭智能电车优选，特别感谢欢乐相声人玉笑堂、速写居家水光、优雅口腔、郑州嘉悦汤泉、研修社美疗空间、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郑州视光眼科医院提供的礼品支持。

0: 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5: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1: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2: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十周年福利来了，9.9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3: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
4: 他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5: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4: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5: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6: 拒绝emo，
7: 主打轻松。
8: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啦！
9: 音符跳一跳，烦恼全跑掉，
10: 旋律绕耳边，
11: 快乐每一天。
12: 沉浸式听歌，
13: 沉浸式放松，
14: 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
15: 全程甜滋滋。

这是一首刻着热血和理想的歌曲，来自 Beyond 的《海阔天空》。93年的时候呢，是 Beyond 成立的第十个年头啊，也是黄家驹离开香港远赴日本发展的第二年。那当时在异国他乡的雪夜里，他看着窗外的飘雪，写下了这首歌。其实，在那个翻唱盛行的年代呢 ，Beyond 始终是坚持原唱，用摇滚唱出了对自由的向往，还有对不公的反抗。所以这首歌不仅是他们十年心路历程的一个写照，也更成了无数人追逐梦想时的一个精神支柱。哪怕时隔了到现在30多年的时间，每当《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这样的旋律响起的时候，依然能够让无数的人热泪盈眶。这首歌也是华语摇滚粤语歌的一个巅峰之作了。其实歌曲的影响力呢，早已超越了音乐的本身，它不只是一首流行歌曲，更是承载着理想、自由和坚守的精神符号。所以不仅是在粤语地区啊家喻户晓，更是首个真正走向全国乃至海外的粤语摇滚作品。我们刚才就说啊，大家如果有自己歌单里的粤语歌曲，或者自己记忆印象最深刻的一首粤语歌曲，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告诉我。那微信搜索一下河南音乐广播来告诉我就行了。那幸福这位朋友就说了，我觉得偏偏喜欢你这首歌就非常不错。对，也是一首经典的粤语老歌。那加菲猫也说，我的歌单里唯一的粤语歌是《暗里着迷》，刘德华的那首。每次听到那句"围在暗里爱你，暗里着迷"，是不是都会有一种被深深击中的感觉呢？对，反正是击中到你了，对吧？所以大家每个人，我相信都有一首你最爱的粤语歌。那我们今天的魅力放轻松呢，就是带大家去重温那些经典的粤语老歌和宝藏的粤语歌曲。刚刚的这首《海阔天空》真的是一首激荡人心的歌，也确实能够给人很多的追逐梦想的精神支柱和鼓励啊。说到追逐梦想了，那还有不到两周的时间吧，就会迎来我们今年的高考了。那高考学子们加油！在高考之前啊，家长一定要给孩子们多吃点好的。那到底吃什么才是好的呢？有很多家长都知道要给孩子吃好的，吃什么不太清楚。那除了吃的要好之外呢，有一些关键的营养品也是要跟上的。比如我们今天来给大家推荐一下3到18岁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的一个非常好的营养品啊，就是氨基丁酸。有的孩子呢抵抗力差呀，不长个，可能就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的。那咱们的很多家长普遍只是关注钙和维生素，觉得不长个就是缺钙了，那或者说这两天不太舒服，就是补补维生素吧，往往会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的营养元素。它呢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其实是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的，是非常值得重视的。我们交广领航联合到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的饮品，是特别添加到了鱼胶原

用它一套三瓶轻积碳不磨损，还能够做长效的保护，三管齐下，每3000公里咱加上一瓶，也是一个完整的疗程。用完您就知道了什么叫做老车换新颜。那高速上再想是吧，提速变道，那再也不用怕和大车并行了啊，就是熟悉的推背感也回来了。毕竟有10万车主嘛，都用过咱的万能通，那好评率高达99%。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发3个阿拉伯数字888，第一波咱先去抽个奖，看看自己手气如何，能抽中点什么。那抽中这个零元购的直接去换，那抽中大额免单券的咱也可以直接去这个下单万能通出碳养护剂哈，试一试。毕竟车咱不能光开，保养咱也得提上日程哈。微信平台上还有好朋友在点歌啊，说想听小刚的歌啊，周传雄的歌是不是啊？马上给朋友们推荐的这首歌叫做微凉的记忆啊，就是周传雄的歌，我特别喜欢这首歌。主要是因为当年小刚老师说哈，他就不太想一直唱苦情歌了啊，想打破原来既定的套路。于是呢，陈杏荣老师就从苏轼的那首非常著名的《动仙歌》啊，汲取了一些灵感，就把古典诗词的东方韵味和现代人的情感交织到一块儿。所以你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就能够明显的从旋律当中感受到半音阶和离调的手法，就有一种中式古典美的感觉，但整体的情绪呢，就是非常的轻快，也非常的治愈哈。一起来听听看来自周传雄的这首《微凉的记忆》，你是否喜欢呢？

刚才这首歌来自周传雄《微凉的记忆》啊，小刚刚才也是通过这首歌和朋友们分享，如果在遇到下一段幸福之前，我们要学会的就是面对过往的伤，只有将自己的内心治愈了，才能够开启新的契机，是不是？有时候觉得时间真的很神奇哈，它会把那些曾经我们觉得痛彻心扉的事情慢慢的风干，变成记忆当中一抹微凉的温度。当年那些觉得过不去的坎儿，或者是彻夜未眠的寂寥，到头来你就发现荒凉走板都是幸福。哎，这大概就是岁月给到我们最温柔的补偿，是不是？北京时间10:4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最近呢，我看到一个测评视频哈，网上的测评视频还是非常多的，有测评衣服的，有测评这个吃的喝的用的啊，都有哈。看到有一个叫做这个老爸测评，测评了一款卸甲用品，因为身边很多姐妹们啊就很喜欢做美甲，看着指甲上不灵不灵的，心情也会跟着特别好。但是做完美甲怎么卸，是不是这个卸甲产品都没少用哈。那最近呢，这个老爸测评就发了一个相关视频，测了市面上8款类似的产品，结果呢让人非常的出乎意料。简单来说呢，有3款的卸甲膏，就为了能够轻松的卸掉这个灯罩固化的硬甲油胶，添加了大量工业上用的脱漆剂二氯甲烷，这个含量啊高达57%啊，一半还多。这个呢，这个有致癌风险，因为工人在车间当中制作的时候都需要带这个专业的呼吸器了哈，这个非常危险。不仅如此呢，还有一款产品测出了高达64%的甲醇，夸张的是一款卖了9万多单的网红卸甲膏查出了1类致癌物。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真的是吸一口凉气哈，是吧？咱们女孩子们做美甲本来就是为了悦己，为了漂亮，结果这劣质的卸甲水简直就是毒药水哈。特别是像这个测评视频当中说到的那些就是把这些曝光了，初衷不是说啊以后咱都不能做美甲了，而是呼吁这个行业能不能改一改，是不是必须改一改，不能劣币驱逐良币啊。当然在这儿也给所有爱美的姐妹们咱稍微提个醒，买卸甲产品的时候一定要看这个产品的出处，千万别买3无产品或者是来路不明的这个网红爆款，尽量去正规的美甲店，或者是购买那种标有成分标识的大品牌。如果呢咱自己在家卸甲的时候呢闻到有一些刺鼻味道，或者是自己感觉手指头发热刺痛，就赶快别做了，去通风的地方用清水冲洗，是吧？就别继续卸下去了啊。因为咱都知道哈，美丽固然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我的六一礼物准备好了吗？
2: 小霸王儿童相机，大屏护眼，双摄高清，游戏听歌全能，专柜299，六一秒杀仅89.9元，再送保护套加一年质保。
1: 好喜欢！
2: 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3: 中国移动全球通夏日好礼上新，心动惊喜不停歇。
4: 惊喜一：抽盲盒、iPhone 17演唱会门票、腾讯视频年卡等好礼火热派送。
3: 惊喜二：选权益，爱奇艺、QQ 音乐、哔哩哔哩、星巴克等16款热门权益任你选。
4: 5月26至28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中国移动，
5: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

最近在看啊，品冠教他的儿子唱《你那么爱他》这首歌，就想到了李圣杰。20多年前的李圣杰的歌真的是火遍了大江南北，毫不夸张的说，从小孩到老人，随口都能够唱几句他的歌。就是这样有国民度的歌手，当年除了周杰伦、阿杜，还真的不多，李圣杰绝对是其中的一位哈。这些年李圣杰一直在默默耕耘自己的音乐事业，没有推出像这么《痴心绝对》、《你那么爱他》、《手放开》当年的那些爆款歌曲，但是后期还是一直有作品在发行的，质量也都不错。比如说啊，《眼底星空》，还有最近啊也是很深情的好听的作品，推荐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找出来听一听哈。我觉得他就是属于那种啊名气和实力严重不符的歌手，有爆款。是不是声音的辨识度还很高，唱功也非常的稳，音准、气息、现场都很稳，但就是因为这个辨识度不高，再加上本人比较低调，所以很多人不知道他的名字，也记不住他的长相，所以这样的歌手在歌坛当中还是比较吃亏的啊。但是好在啊，他曾经参加过一些歌手节目，是不是综艺音综节目啊，邀请他作为首发歌手啊，参加其中，也让他的歌和他的歌声让更多的人听到，让他的事业小小的火了一把。哎，像李圣杰这样的风格，比较宽泛啊，什么样的风格都能驾驭，唱功也比较顶级，还有这个爆款，还有这个怀旧情节的歌手啊，希望多一点啊，是吧？每一个能够安静唱歌，为我们带来青春美好记忆的歌手，都值得被我们牢牢记住哦。微信平台上还有好朋友说万能通啊，是您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看到咱的万能通出碳养护剂了。这个每天每人都可以进行一次的幸运大转盘的抽奖，奖品很丰富，万能通的零元购，还有大额的减免券，以及这个疯狂张真人节目可爱的周边哈，应该是个手机壳吧。啊，反正挺可爱的啊！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直接发三个阿拉伯数字888去抽一下，抽中的话联系我们的客服，直接给您包邮到家。一万能通有活动的时候，都希望大家都能够是不是能够捡个漏，是不是？另外还有一个捡漏的活动是咱家装节的省钱活动，这个参与其中呢可以领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另外还可以免费的约验房、量房和出设计方案哈，这是通通都是免费的，就是帮助大家在装修这件事儿上装得好，同时还能省钱。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您记得发省钱两个字哈，希望大家都能够省心省钱的装出好房子。今天的节目要和朋友们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上午的10点钟，魅力变奏曲不见不散，拜拜各位。

0: Radio。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0: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这个整点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首先一起了解省内新闻。端午节6月19号到21号放假，共3天，不调休，高速不免费。我省出台18条举措，深入推进数字河南建设，加快发展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全方位打造数字强省。郑州市明确，自2026年5月14号到9月20号，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禁限用农药集中整治行动。来关注国内新闻。海关总署的消息，今年前4个月，我国综合保税区实现进出口值2.7万亿元，同比增长25.2%。商务部的数据显示，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超大型邮轮拿下全球超90%的新船订单。体育消息，河南彩陶坊客场2-1逆转国安，报了去年足协杯决赛大败的一箭之仇，同时豪取联赛3连胜。5月30号，河南彩陶坊队将在主场迎战浙江绿城。娱乐消息，据网络平台数据，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0亿元，跻身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的前5。8-1温馨提示，不要指望饭后喝酸奶促消化，因为酸奶本身是一种饱腹感很强的食物，吃饱了再喝反而会加重胃肠的消化负担，不利于消化。而且酸奶本身也含有一定的热量，吃饱了再喝酸奶就等于额外摄入这些热量，长期如此可能导致发胖。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5月26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1: 音乐跟上吧，来欣赏到手风琴曲《红河

龙月春的这首无价之锦呢，可以说是之前把乘风破浪的姐姐这档节目带到了另外的一个高度。她在这首歌曲里面的这种非常阳光自信且洒脱的这种演唱的方式，还有在歌曲当中所散发出的独特的魅力，让我们今天听起来这首无价之姐也觉得更加的具有特点。那最近呢，乘风2026就是这档节目的现在的这样的一个节目啊，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之前的几个直播的舞台呢，也是带给人们不一样的这种舞台当中的看点，尤其呢是像心愿便利贴等等这样的歌呢，也是再度的火爆出圈。那就在昨天啊，乘风2026的四公双人合作曲的网络投票也是正式的开启了。这次的第四次公演呢，姐姐们将会分成六个团体，每一个团体呢将会派出两名姐姐合唱双人曲目展开较量。那么本阶段呢，也将会产生一些新的合作的归属。这个曲目呢，昨天下午呢也是通过网络正式跟大家见面了，比如说有搁浅，有我的纸飞机，少一点天分等等等等。不知道广播前的朋友们有没有关注到这档节目，有没有把这个节目里面的你喜欢的歌给做一个投票呢？期待在本周这些姐姐们可以带给我们更多的舞台魅力。来到上午的11:07，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标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魅力快乐颂，我是子恒，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这眼瞅着已经快到中午了啊，中午咱们吃点什么呢？来吃点牛排怎么样呢？咱们今天在 UP 商城为朋友们推荐一下奔西施原切静烟西冷牛排，朋友们可以在这个中午包括呢在晚间和家人们来共同分享这样的一个美味哈。您可以现在先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咱们添加关注以后先回复秒杀，看一看今天这款奔西施原切静烟西冷牛排。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可以先来回复一下秒杀，看一看这款牛排的链接。这个牛排好不好啊，您听听下面给您说呢，您就知道怎么选了。首先呢，咱们这个牛排选的是精选的牛上腰部脊肉，它本身就自带那种淡淡的奶香味，细嫩不柴，吃起来这个口感呢是相当的丰富的啊，而且呢煎过之后啊，鲜嫩多汁，油脂低，大人小孩都可以吃。并且咱们说的嘛，就是已经是给您腌制过调味过了啊，解冻以后咱们随吃随做，所以呢也是懒人做饭的好帮手。哎，您放上几瓣蒜在空气炸锅里面那么一给它一做，哎，然后呢几分钟就搞定了牛排大餐。最最关键的就是咱们 UP 商城主打的好吃不贵，平常咱们去吃顿原切牛排，您想想人均的100多是吧，今天咱们 UP 商城的奔西施原切静烟西冷牛排整整12片，那么秒杀价格只要199.99，您合一下一片才合多少钱，199到手12片啊。今天下单就赠送给您不锈钢刀叉一套，还有黑胡椒一袋，那么前100名下单听友呢再额外赠送给您条纹煎锅一个，等于咱们今天太一发15件，199.99能品尝到西冷经典部位的牛肉，所以您还等什么呢？现在啊就可以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秒杀。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朋友们来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产品的链接。今天199.99到手是整整12片咱们的原切牛排，一片才合10几块钱，所以呢老人小孩咱们自个儿呢都能改善一下生活，不用去外面花那么多价钱了啊。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秒杀，把好吃的牛排赶紧带回家吧。这会儿已经看到平台上很多朋友呢都发送过来秒杀，像我们的丁丁还有迪哥还有我们的一切随心等等的都是在平台上发来了秒杀还有问候啊，谢谢您的关注。除了咱们的这个秒杀之外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依然要进行的就是这个小时的听前奏猜歌名，一起来猜歌这样的一个快乐的环节。来吧，广播前各位对自己平常听歌比较的有自信的朋友，觉得自己的平常的这歌曲的积累比较多的朋友，接下来时间就来参与一下我们的听前奏猜歌名的环节，请您来告诉我我们播放的这首歌它是由谁演唱的什么歌，您可以来告诉我啊。接下来时间我将会来播放这首歌曲的前奏，请您告诉我这是由谁演唱的什么歌呢，听听看咯。

哎，这个歌手前两天还刚刚上了个热搜哈，就有一个男歌迷去看他的演出，说这是他第二次来追星，他说为什么我不是第一次什么的，刚刚上过热搜。来，朋友们猜一猜，这是由哪位歌手演唱的什么歌？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的话，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正确答案即可。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直接留言告诉我这是由谁演唱的什么歌呢？

难度不大啊。第一首歌曲呢一般都是咱们的开胃小菜，所以呢朋友们可以来猜一猜刚刚这首歌曲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如果您答对的话，将可以拿走我们的中华小曲库荣誉称号，还可以获得我们的电子证书一张。所以呢赶紧关注一下咱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留言告诉我们正确答案即可。这听节目的朋友啊，有的是在车里面用车载广播听，有的朋友呢是在家里面拿着复古的收音机来听啊，都可以。您在哪儿听着舒服，您就在哪儿来听节目。不过呢，在家里面听节目感觉会更舒适一点点啊，累了躺一躺啊，弄个懒人沙发什么的，咱们都希望家呢就是有这种温暖的包容一切。所以呢，咱们在新房装修的时候呢，也会有很多的设想，哎呀，我的卧室应该装修成什么样的，我家里的整体风格应该是弄成什么样的。但装修它毕竟是个大工程，是吧？很多朋友呢装修的时候都会觉得太难了，我想当甩手掌柜，哎呀，我这个不懂那个。

不懂什么的，我也担心被人家这不靠谱的公司给骗。现在想装修的朋友们不用担心了，因为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举办了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业主的权益保驾护航。您如果也想像听广播时候在家哎呦特别舒适的这种来听，或者说想让自己呢住进房子以后没有什么样的后顾之忧，装修前还能省很多钱，您别犹豫，赶紧关注一下咱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俩直接回复家装节就可以报名参与我们的活动，给您的家装保驾护航，也给您好好的省点钱。咱们这次啊，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如果想装修的话，现在就可以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家装节就可以报名参与本次活动了。您报名之后呢，还可以获得我们的质量记者监督团队的监督施工，还有呢就是可以获得很多的硬核福利啊。您看比如说这个工程延期一天赔200，工期90天是吧，还有呢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华普装饰的已经在我们的账户预存了100万保证金，咱实打实的啊。还有就是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告别增项的烦恼。总之啊，您想来放心的装修，您现在就赶紧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家装节就可以报名参与本次活动了。还有朋友在平台问我说，刚刚那猜歌猜的什么歌，让我再听一遍呗。没问题啊，如果您刚刚没听清的话，接下来再给您播一遍，请您来猜一猜这首歌是谁演唱的什么歌。

0: 好嘞，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的话，现在就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告诉我们，刚刚这段前奏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呢？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着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不停止，
1: 不停止。
3: 下班走喽！
2: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3: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2: 你数学怎么样
3: 啊？
2: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8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3: 谢驾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e。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5: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5: 河南音乐广播。
6: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7: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8: 大师兄说的对呀。
9: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8: 二师兄说的对呀。
10: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8: 师父说的对呀。
7: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0: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1: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0: 展开说说。
11: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8: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12: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3: 凭着音乐，凭着生活，美丽八百有河南音乐广播。
14: 拒绝 emo，
15: 主打轻松，
14: 河南音乐广播，
15: 美丽放轻松来啦，
14: 音符跳一跳，烦恼全跑掉，旋律。

这首歌曲呢，距离现在也是有一些年代感了啊。2010年的歌曲，来自后弦的《娃娃脸》。那个时候呢，这个互联网当中像表情包什么的也是刚刚才兴起不久，所以呢，当时他就创作了这样的一首歌，给人的感觉呢也是紧跟当时的网络潮流。那我们当然呢也是希望，就是大家呢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之后呢，都能够来释放出像孩子们的这种娃娃脸一般的简单快乐的这种感觉，就像我们的节目一样啊，叫做《魅力快乐颂》，让你在节目还有歌曲当中获得那么些许的快乐放松的感觉，那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了。11:22，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依然来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我是子恒。这提到了娃娃脸，最近有一个关于脸的热搜内容，不知道朋友们看到过啊，叫做碳水脸。说实话，刚开始看到这个碳水脸的时候呢，我还一脸懵，我说这是什么东西，这孤陋寡闻了啊。这个碳水脸啊，其实并不是医学的专业术语，而是一种网络流行词，它用于描述长期过量摄入精致碳水高糖食物以后呢，皮肤和面部出现的一系列问题的状态。其实如果说单纯听到这儿的话，我觉得这个问题也不大啊，碳水脸，但是呢后面就越来越发

有点走歪了。就是呢，很多的这个碳水脸的这样的一些词汇呢，包括碳水主食被贴上了所谓的不自律、丑、穷等这样的一些标签，更衍生出与碳水脸对比的蛋白脸等概念。这种简单粗暴的划分呢，因为碳水主食的污名化引起了网友的反感。可以说这种提法呢，不仅不科学，而且呢有一种价值观上的傲慢，就像是说吃碳水的人不配拥有清晰的下颌线一样。所以呢这种说法呢是不对的。其实呢咱们仔细来冷静的看一看啊，从科学上来说，碳水化合物啊是人体必须的三大能量营养素之一，也是维持人体机能运转的基础能量的来源。那如果说你长时间不吃碳水的话，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呢？就导致你的注意力会涣散，情绪不稳，甚至会影响肝肾的代谢。所以这种所谓的碳水脸的这种毫无根据的说法呢，之所以能够流传，就是因为它精准地踩中了社会上焦虑生产线这样的节奏。通常呢，这些生产线都有一个固定的套路啊，就是捏造概念，制造焦虑，最后卖货收割。所以如果说你也听到过所谓这种碳水脸，包括对碳水脸有这种攻击性的一些说法啊，咱们一定记得，咱不为这焦虑营销买单，咱也不助推焦虑的扩散。至于碳水啊，选对种类，适量摄入，咱们该吃就吃，心里啊一样踏实得很。哎，就像刚刚的娃娃脸一样啊，咱吃得开心，吃得快乐，营养搭配健康，咱就是娃娃脸一样的开心快乐。所以别被那些网络的过度营销蒙蔽了您明亮的双眼。这段上高度了啊。11:25，我们来公布一下刚刚咱们的第一首竞猜歌曲的正确答案。第一首歌呢，我刚刚说了比较简单啊，通常开头的曲目呢都是小菜儿，开胃小菜儿啊。第一首歌，咱们再来听听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

答对的朋友还是非常多的啊！李荣浩的《不将就》，恭喜随心无虚言、木子恩，还有 Liz 马龙，还有大山圆圆，还有 S Leslie 刘、迪哥、日进、斗金、丁丁等等等等，很多朋友都答对了这首歌，恭喜恭喜！接下来时间是我们的第二首听前奏猜歌名的环节，来，帮我们听听看这首歌你能不能猜对，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呢？就这么多啊，前奏听起来是有那么一点点的童真的色彩，也是非常唯美的感觉。朋友们来听听看，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呢？好嘞，知道正确答案的话呢，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留言就可以告诉我们正确答案了啊。刚刚这首歌曲的前奏，请问一下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您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留言告诉我们正确答案就可以了。刚刚听了歌曲《娃娃脸》啊，又说了这个网络当中的碳水脸，

0: 咱们接下来时间说一说小朋友们开心的笑脸。是啊，这暑假马上就快到了啊，很多朋友呢都想给提前呢给孩子们预定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活动，孩子们参加完之后别提多开心了啊，那笑颜如花，真的就是开心的娃娃脸。现在啊有一个非常重磅的优惠活动给您提前介绍一下，就是我们推出了9.9元抵200元的报名费这么一个优惠的福利。在6月1号前您只要付款9.9元，无论您到时候给孩子报海陆空哪条夏令营的路线，您都可以享受直接抵200元这样的一个报名费的优惠。而且呢这9.9元呢还包含17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还有3节教育类的答疑解惑的直播课，9.9元可以来抵扣200元的报名费。怎么样把握这次优惠机会呢？现在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特种兵。是的，您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特种兵这3个字，就可以来获得本次的9.9元抵200元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活动的优惠链接了。赶紧回复特种兵到我们的平台当中享受这波优惠吧。这回复优惠的时候呢也别忘了来猜猜歌啊，咱们的这个魅力快乐颂跟您一起来快乐猜歌，听听前奏请您猜一猜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呢？怎么唱出来了？等一下啊，倒回去重新来一遍，听一下这个前奏，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刚才您就当是我提前给您一不小心剧透了一下啊，听一下这首歌曲，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您可以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留言告诉我们这首歌，就刚这个前奏啊，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呢？刚刚不是说咱们的那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活动吗？朋友们这会儿都是哭哭的在发那个关键词啊，就是特种兵。没事，您继续发着。咱们说到孩子们的事儿啊，咱们关注的都是特别详细的，关注孩子们暑假去做什么，关注孩子们的健康成长。这尤其是3到18岁的孩子们是成长发育的关键阶段，您说是吧？但是呢，咱们就发现有些孩子这抵抗力差，也不长个，可能呢就是跟缺乏微量元素是有关系的。通常咱家长呢只关注钙，关注维生素等等等等。有一种新型的这样的一个营养元素，就是平常呢咱们都很少关注的新营养元素，它叫做氨基丁酸，您了解过吗？这个也是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啊，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所以咱们关注孩子们健康成长的家长们看过来了，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里面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口味呢酸酸甜甜，孩子们都喜欢。关注孩子们的健康成长，您现在就可以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成长就可以直接下单喽。
1: 河南消防提示，配电盘是电器火灾高发部位，不要在配电盘内存放可燃物。
2: 音乐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3: 河南音乐广播，
4: 中国移动全球通夏日好礼上新，心动惊喜不停歇。
5: 惊喜一，抽盲盒 iPhone 17演唱会门票、腾讯视频年卡等好礼火热派送。
4: 惊喜二，选权益，爱奇艺、QQ 音乐、哔哩哔哩、星巴克等16款热门权益任你选。
5: 5月26至28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中国移动，
6: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7: 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这首歌曲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但是呢并不是张信哲像过火宽容等等这样的大热歌曲，算是一首偏向于冷门的歌啊。让我忘记你的脸，这是在1989年的一张专辑当中收录到一首歌，是不是比有些朋友的年龄还大是吗？1989年的一首歌啊。所以呢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也会觉得有那么一点点李宗盛的味道。没错，这就是李宗盛创作的一首歌，词曲都是他来包办的啊。那么整首歌曲里面的张信哲的声音呢也是听起来比现在呢偏向于稚嫩跟青春一些。那个时候呢初尝爱情的滋味，真的就是呢在爱情当中享受着那种美好甜蜜，又或者说是在经历过爱情的悲伤之后呢想忘却一切的这种复杂的情感。所以就是你听那早些年的那些歌啊，它真的就是把这种情感的演绎发挥到了淋漓尽致。11:37，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我们的魅力快乐颂，欢迎朋友们在此刻继续把频道锁定在魅力81河南音乐广播，我是子恒。接下来时间呢来公布一下刚刚我们的第二首听前奏猜歌名的正确答案。第二首歌是不是比第一首就稍微有点难度啊？第二首歌答对的朋友呢比第一首就少了很多，来咱们听听看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

自己呢将来能够成为天后级别的这样的歌手。后来到了香港之后，发现有一站地铁呢它就叫天后站，所以呢下一站天后，它既是一个地名，同时又是一语双关，对于自己未来的一种美好的期待。

Twins 非常经典的这首粤语歌曲《下一站天后》，这首歌曲其实也很有意思啊。刚开始没有去过咱们的香港之前的话，就一直觉得哦，他们唱这个歌好像是对自己的一种期许，就是期待。

地铁站的下一站可能是天后站，你的梦想的下一站是哪里呢？是奔赴你的诗和远方，还是奔赴你理想的幸福港湾呢？那其实呢，对于我们每一个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来讲的话呢，坚持自己的心中梦想，你也可以称为天空当中最亮的那颗星。但是呢，现在天气确实比较热了啊，咱们的理想梦想呢可以放一放，咱的车子眼前的这事儿咱们得好好关注一下。你看呢，这两天呢这下雨之后呢，温度就要正式开启回温的这个状态，开空调的朋友也会变多。哎，这一发现呢，这车里的空调一开，油耗是不是就上升了？而且呢，怠速的时候感觉咱们的车子还多少有那么一点点抖动呢，这些都是正常的现象啊。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积碳在作祟。所以咱们开燃油车的朋友呢，接下来时间就要给您来隆重的推荐一下我们的万能通除碳系列产品了。您可以呢在您的油箱当中加入到一瓶咱们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加入之后有什么样的感觉呢？动力更足了，油耗变低了，这夏天开空调呢咱就不担心了啊，同时呢也不觉得心里面隐隐的在作痛了，是吧？既凉爽又省油又能省钱，所以朋友们如果想来关注一下我们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您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获得万能通除碳系列产品的链接。同时呢，您现在回复888到我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啊，您就能参加幸运大抽奖的活动。无论您买不买，您现在只要回复888到平台当中，就能够参加我们的幸运大抽奖的活动。那么您将会有机会随机得到这样的奖品：万能通换新装一瓶，或者是大额满减券，又或者是我们的疯狂张真人节目定制的周边产品。但是呢，咱们开燃油车的车主们还是建议您用一下咱们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您看，这不是马上那个端午小长假也快来了吗？咱们跑高速之前的时候呢，把这个万能通除碳氧护剂给它加到油箱当中呢，它能够来更好的清除您发动机内壁上和油管油路上的积碳。这积碳清除之后呢，动力更足了，开高速呢更省劲儿。同时呢，它还能够减少发动机的怠速抖动，还能够让您的油耗降低，一瓶多得。咱有金装产品、三兄弟产品，还有单瓶装，根据您的行驶里程，您可以选择不同的产品。来吧，朋友们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获得咱们的产品链接喽。刚才的第二首听前奏猜歌名的歌曲呢已经结束了，接下来时间是咱们今天的第三首也是最后一首听前奏猜歌名的这样的一个歌曲，请您听一听，这是由谁演唱的什么歌呢？

哎，这个比较长啊，而且呢，这个歌曲的前奏听起来是那种特别悠扬的，甚至也带了那么一点点的这种跟当时的生活状态有关的这么一种元素。来，朋友们猜一猜，刚刚这首歌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再给您听一遍啊。

来，知道正确答案的朋友呢，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正确答案，告诉我们这首歌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参与我们听前奏猜歌名的朋友呢，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正确答案即可。您看，现在这无论是您来猜猜歌，还是听听我们的节目，还是到外面之后呢刷刷短视频，这个流量啊永远都是不变的话题，怕流量不够是不是？尤其是呢咱们可能有时候陪孩子上学租房子，在外面不好去扯宽带，还有咱们的网约车司机、出租车驾驶员等等，平常出门比较多，这流量老不够用怎么办呢？来交广领航随身 WiFi 您了解一下啊，原价88块钱，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块钱，每月最低28就能享受1500G 高速流量，这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屏显流量，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需要用流量的朋友们，现在就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直接回复随身就可以来直接下单，这流量够了，听歌互动猜歌咱都完全没问题，没有任何负担是吧？蔡健雅的歌别找我麻烦。

0: 轻，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生日月，感谢郑州大剧院提供的陈佩斯主演高分话剧《惊梦》门票，5月29至31日开演，老戏骨巅峰演绎，不容错过的话剧盛宴。感谢未来旗下乐道汽车3分钟换电，家庭智能电车优选。特别感谢欢乐相声人玉笑堂、速写居家水光、优雅口腔、郑州嘉悦汤泉、研修社美疗空间、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郑州视光眼科医院提供的礼品支持。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晶，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3: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4: 欢迎继续回来，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你看啊，咱们的很多朋友都在积极的猜歌，想让自己的这个答案呢赶紧被看到。没问题，有些朋友呢确实是答对了啊，咱们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到底是什么。来，您听听看。到这儿可能朋友们才会有点熟悉了啊。这首首发在1987年的歌曲，的确是很多人小时候的回忆。他的歌声呢很有特点，很苍凉。

这是来自于王杰的《一场游戏一场梦》，你答对这首歌了吗？就像刚刚说的啊，一场游戏一场梦，它其实呢在其中呢也是唱出了一些苍凉的感觉，尤其呢是在王杰的歌声里面，我们能回忆起很多曾经的种种。不要过分执拗在某些事情当中，应该要用更加开阔的眼光和广阔的胸怀面对身边的这一切。当然呢，有时候咱们该抠了得抠一点啊，怎么抠呢？咱家装省钱得抠一抠，是吧？你看咱们现在给您推出了一个省钱的一个优惠活动啊，如果说您最近有准备装修的这个计划啊，您如果想来真正的省钱，可以来关注一下咱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省钱这两个字儿，能怎么地呢？领取2000元的装修补贴，这个咱必须得有，这个不是游戏也不是梦啊，这是实实在在的给您的2000元的装修补贴。好，我们现在就可以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省钱就可以领取2000元。

尽快的装修补贴，抓紧时间，别错过今天的优惠活动。今天我们的魅力快乐送结束曲目来自于成龙大哥的《醉拳》，当然希望呢就是大家一定要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啊。这歌可以听，但是酒呢咱们到家里面之后呢喝完酒好好休息就行了，好吧。结束本期节目，也请您持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咱们稍后精彩。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洗干燥，未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救嬷嬷。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十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每天生活提前1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1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1:59。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省内方面，先来关注天气。今天起，河南本轮降水过程将基本结束，大部分转为多云或阴天。在阴雨和冷空气的打压下，本周三之前，河南大部的最高气温多在25度上下，小幅波动。而后随着阳光的到来，本周三起最高气温将重返30度线，热感回归。近期河南一些单位正在招人，包括河南省科学院、河南师范大学、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河南财政金融学院、郑州轻工业大学等单位。河南入境消费热度持续攀升，今年春节期间郑州入境游同比增长6.3倍，增速位居全国首位。来关注国内方面，我国科研团队成功研制出智能透射电磁显微镜圆眼一号，该设备运行2周所获取的数据量相当于传统透射电磁显微镜大约1年的工作量。6月10号到8月31号，黄山风景区、新安江山水画廊等黄山市9家4A级以上收费景区对2026年全国中高考学生及应届大学毕业生实行免门票政策。距2026年高考还有不到2周，愿每位考生稳住脚步，再拼一程，再搏一把，奔向最远处的灯塔，加油，少年！体育消息， NBA 最佳阵容公布了，詹姆斯22年来首次落选，亚历山大、东契奇成功入选。娱乐方面，张靓颖杭州演唱会在舞台上穿着高跟鞋热辣舞蹈时不慎摔倒，整个人坐在了舞台上，但张靓颖迅速调整状态起身，还在起身的过程中握着话筒继续唱歌，之后还心态很好的开玩笑说，你们坐3个小时，我才坐了1秒钟。8-1温馨提示，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的研究发现，单一的环境与重复的生活甚至会直接影响大脑的结构，换句话说，在一个环境待太久就会变笨，有空的时候呢，要尽量多出去走一走，接触人事和物。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5月26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1: 音乐跟上吧，来欣赏到手风琴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伴随着林志炫的这首《大人物》，开启了我们今天两个小时的魅力慢生活的陪伴。各位中午好，我是张冉。今天有雨后出勤的那种感觉啊，空气质量也是非常好的，所以中午吃完饭如果没有什么事的话呢，可以到周边散散步。那本轮降水过程呢，到目前为止已经逐渐结束了，预计今天郑州多云转晴天，东北风3到4级，阵风呢是6到7级，风力还是有一些大的啊。那么受到之前降水影响再叠加大风，今天的最高温度其实还不算特别高，体感是有一丢丢凉的。今天最高温度是25度，所以早晚出门需要穿件外套，但是从明天开始气温就快速反弹了，预计明天郑州的最高温度呢会回升到30度，后天大后天也都是复制粘贴。总之晴热天气回归，小伙伴们我们也要做好这个防暑降温的工作，然后随时关注天气变化，及时调整衣物以防感冒。第二首歌曲来自莫艳玲，黑白电影。

时间来到了12:13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好，我是张然。今天是周二啊，虽然没有雨，但还是要提醒大家，我们在一些比如说涵洞啊这些地方的时候，容易有积水，还是要注意安全的。另外，今天是周二，按照规定呢，咱们早晨的7点。

钟到晚上九点钟，郑州三环以内限行，尾号是2和7。刚刚还有朋友在问说，我们的钻石项链还有没有？您说的是我们的钻，这个莫桑钻是不是？也是我们爆款商城给各位选品的。现在正好是618马上就要到了嘛，当然得有啊！而且这是618的活动，非常的划算啊！不知道您看中的是哪一款啊？我个人推荐大家，如果就是您或者说您要送的这个项链的这个对方呢，她是一个比较喜欢极简主义的女生的话呢，那么你就给她选择这个啊一克拉的浪漫心形耳钉，非常好看，很精致的，每颗耳钉是0.5克拉，然后呢还是 S4925 的银针，即便她是过敏体质的话，戴这个也是没有问题的，券后只要229块钱，而且它是很有设计感的，就是不失精致不失简约，但是又有设计感。那如果你觉得啊0.5克拉有点小的话呢，可以给它选择2克拉的耳钩，这个每颗钻石呢是1克拉，也是 S925 银针，券后呢只要359，相当的经典漂亮。另外如果你想选项链的话呢，我个人是比较推荐那个2克拉的人鱼类项链的，这个是明星同款啊，券后只要259块钱。还有就是夏天我觉得不要忽视的是我们的手腕上的精致，所以推荐各位去看一看我们的满钻网球手链，这个是1.8克拉的莫桑钻，也是925银链，是那种单排的镶钻设计，哇好简约但又好闪耀，仿佛是一条银河落在您的手腕上一样啊，券后只要699。您放心，我们的每一款钻石首饰呢都是有国检认证的，支持复检，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工厂包邮，下单就送您专属的礼袋和礼盒，不管是自用还是送人都是有里子有面子的啊！像穿衬衫啊，穿 T 恤啊，穿裙子啊，都是可以配的。现在您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钻石两个字，不要错过了，回复钻石，周杰伦袁咏琳傻笑。

0: 人永远年轻。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生日月，感谢郑州大剧院提供的陈佩斯主演高分话剧《惊梦》门票，5月29至31日开演，老戏骨巅峰演绎，不容错过的话剧盛宴。感谢蔚来旗下乐道汽车3分钟换电家庭智能电车优选，特别感谢欢乐相声人玉笑堂、速写居家水光、优雅口腔、郑州嘉悦汤泉、研修社美疗空间、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郑州视光眼科医院提供的礼品支持。
1: 他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2: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0: 来自张韶涵的《梦里花》。每次啊，听到张韶涵的歌呢，都觉得满满的能量，就是小小的身体当中有蕴含着大大的能量。也把这首歌曲送给即将参加高考的所有的学子们啊。其实高考对于我们人生来讲真的非常重要，但是它也只是我们人生长河当中的一个波浪而已啊，我们要去重视它，但是结果呢，我们也要坦然接受。在这里也祝所有的高考学子们都能够取得自己满意的成绩，评冠最好的朋友。
1: 同一家餐厅却变了口味，再怎么熟悉也不是自

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有很多也都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最好的朋友，陪伴我们了很多年。那今年呢，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也迎来了我们23岁的生日了。这周末呢，我们也会和各位一起啊，终于迎来了我们真的是好饭不怕晚啊，等了那么久的我们的一个音乐节，到时候也期待能够在现场看到大家，共同来聆听经典。那说到经典啊，其实我觉得在任何领域，经典永远都是不是过，永远都不会过时，而且永远都值得推崇。不管是装修也好，还是歌曲也好，装修更是这样，经典的、简约的才是耐看的。当然，不光是外观要经典，我们的内里品质更要精彩。那现在河南音乐广播呢，正在联合华普装饰在进行我们的品质家装节。如果您要装房子的话呢，真的建议大家不要错过了，因为马上啊，春天，其实春天已经结束了，但这个季节温度还不高不低，所以呢，比较适合亮味的装修刚刚好。那为了更好的为我们的业主保驾护航呢，这次我们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了，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回复家装节，让您住得省钱更省心。陈绮贞，让我想一想。

了。当然从后天开始呢，高温又会来袭30度加，夏天的威力已经开启了，所以不管是家里啊还是车里都是需要开空调的。说到车开空调呢，对于油车朋友来讲那真的就是费油，没办法，我们总不能闷着吧，所以该开还是得开。但是适时的给我们的爱车清积碳也是有助于我们的车的油费降低的，对吧？该省也要省。你现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另外给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每天现在开始一直到月底啊，每天您都有一个无门槛的抽奖机会。回复888之后呢，就可以参加我们的幸运抽奖，有可能会获得我们的万能通换新装，或者是疯狂张真人这个节目组的周边产品，又或者说是我们的大额满减券，总之是相当划算的，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了，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胡夏燃点。

每次听到戴佩妮唱歌的时候，都会让我想到那个经典的画面，可能很多朋友都刷到过吧，就她开演唱会的时候，然后让她的一个歌迷唱歌啊，那个真的还是挺有意思的，居然可以把戴佩妮带跑掉。不过据说啊，戴佩妮的演唱会现场真的也是非常厉害的啊，她自己可以独自唱完全场，而且中间还有和听众互动，所以没有谁能够随随便便轻而易举地站到如此大的舞台上，对不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我是张冉。当然作为父母呢，我们也希望自己的孩子有朝一日能够站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上，那前提就是在小的时候要多多锻炼了。马上就要暑假了，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的特种兵夏令营又要开营了，今年依然是有海军、陆军和空军。转眼间呢，我们已经举办10年了，为了感谢大家对于我们的支持和信

任，现在在六一之前只要你预存9块9啊，就可以到时候抵200元的一个报名费。真的是这9块9呢，除了可以抵200元的报名费之外呢，还包含时期的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以及3节教育类答疑解惑的直播课，所以9块9的含金量真的非常大啊！如果您想给孩子囤一个的话，记好了，是在6月1号之前，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特种兵"3个字。瞬间

0: 的六一礼物准备好了吗？
1: 小霸王儿童相机，大屏护眼，双摄高清，游戏听歌全能，专柜299，六一秒杀仅89.9元，再送保护套加一年质保。
0: 好喜欢！
1: 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3: 24小时不停止，
2: 不停止。
4: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5: 咱们恒河南的大多数地方也算是雨过天晴了，所以这两天呢空气质量非常好，而且觉得没有那么干燥啊。刚才看到个新闻，咱们河南是湿润，而到了浙江，尤其是杭州，哇，你知道吗？杭州今天的湿度达到90%，什么概念？就亚马逊丛林，我们都知道吧，它的这个湿度是85%，而杭州的湿度达到90%，所以那边可是不是随随便便这个拧拧衣服都可以滴水，这个牛仔裤没有一个月恐怕都晾不干吧。所以你看家里面就是这样的，太干不行，太湿也不行啊、那我们在装修房子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家里的这些防水呀各方面啊也都是要做好的，这样我们日后居住的时候性价比才会更高，体验感也才会更好。现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正在联合华普装饰在进行我们的品质家装节啊，为我们的业主们的权益保驾护航，而且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了，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个可不是空喊口号啊，因为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了，让您装得安心，住得更安心。陈奕迅，不然你要我怎样。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两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宝贝哟，河南音乐广播。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

0: 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3:59。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3: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vibe.

0: 强盛。郑州市明确，自2026年5月14号到9月20号，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禁限用农药集中整治行动。来关注国内新闻。海关总署的消息，今年前四个月，我国综合保税区实现进出口值2.7万亿元，同比增长25.2%。商务部的数据显示，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超大型邮轮拿下全球超90%的新船订单。体育消息，河南彩陶坊客场2-1逆转国安，报了去年足协杯决赛大败的一箭之仇，同时豪取联赛3连胜。5月30号，河南彩陶坊队将在主场迎战浙江绿城。娱乐消息，据网络平台数据，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0亿元，跻身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的前五。8-8-1温馨提示，不要指望饭后喝酸奶促消化，因为酸奶本身是一种饱腹感很强的食物，吃饱了再喝反而会加重胃肠的消化负担，不利于消化。而且酸奶本身也含有一定的热量，吃饱了再喝酸奶就等于额外摄入这些热量，长期如此可能导致发胖。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5月26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0: 音乐跟上吧，来欣赏到手风琴曲《红河谷》。

0: 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孙燕姿带来的这首《比较幸福》，欢迎各位伴着这样的一首歌，在14:07锁住河南音乐广播，来到我们今天的魅力时光机当中。我是小池啊，现在这个说话越来越利索了哈，所以就是越说越爱说，越说也会越开心，就是幸福的感觉是吧？那《比较幸福》这首歌，当时孙燕姿在录制的时候已经怀孕4个月了，这张专辑哈，就是这首歌属于的专辑《科普勒》啊，整张专辑历时3年，是筛选了将近200首的 demo， 最后就是形成了这样的一张专辑哈。希望你可以喜欢这首歌，同时也伴着这首歌《借花献佛》来祝你拥有一种幸福的感觉。因为我觉得幸福很多时候是自己感觉出来的，它并不见得会是某一个具体的事情或者是怎么样哈。当然今天所有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大家一定要从2点钟听到4点钟哈，因为在中间我会有一个送我们的奖品，是比较适合女孩子的哈。好，此时此刻也欢迎你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来加入到我们的成长社群当中，在我们的社群啊，会给大家发的很多这个读书相关的内容哈，包括我们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小池读书，我的阅读的一些心得等等，都会在我们的社群呈现哈。发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成长社群。

林俊杰带来的《最好是》，出自2020年的专辑《幸存者》当中的一首作品哈。有时候在生活当中哈，我们会体现出来一些心态的不知足，比如说我们现在已经拥有什么什么了，然后我们还想着说，哎呀，最好是那个什么什么就会更好。往往这样的话就会造成我们的一些焦虑啊，不开心，一些内耗什么的哈。当然今天的小池读书的内容会和大家分享一关于模糊和具体，这也是我这两天在听节目的时候听到的哈，就是为什么我们总会觉得焦虑，而有些人就能够保持清醒，凭什么呢？有没有什么原因呢？啊，今天在稍后的时间小池读书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哈。当然我们这此时此刻分享一点更加的实际哈，就是我们开车走在路上的时候，比如说天气也是越来越热了，我们当然会开空调，有时候一开空调你就会发现那个油耗是蹭蹭的涨，发动机的噪音还变大了，车子开着也没劲儿。其实哈，都是发动机的积碳在搞事情。十万家车主都在用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一瓶就可以解决大问题。不少车友呢亲身实测反馈哈，加完万能通油耗就从8点多直接降到了6.3，发动机故障灯亮了不用跑 4S 店，加一瓶就可以恢复正常，发动机运转就更加的平稳，噪音明显降低，油门踩着轻快，这个跟新车的体验没什么两样哈。现在我们有一个夏日换新的宠粉活动，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参与我们的活动，参与我们的幸运大抽奖，有机会来赢取万能通换新装、大额满减券和节目周边。当然如果说没有抽中的话也别灰心哈，等你下一次再下单的时候还是有机会来这个参加抽奖的机会，惊喜不断哈。此时此刻您只需要做一个动作，就是发送阿拉伯数字

0: 心，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生日月，感谢郑州大剧院提供的陈佩斯主演高分话剧《惊梦》门票，5月29至31日开演，老戏骨巅峰演绎，不容错过的话剧盛宴。感谢未来旗下乐道汽车、3分钟换电、家庭智能电车优选，特别感谢欢乐相声人玉笑堂、速写居家水光、优雅口腔、郑州嘉悦汤泉、研修社美疗空间、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郑州视光眼科医院提供的礼品支持。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傅说的对呀、啊。
4: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8: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4: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9: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9: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越时光，听见经典。喜欢可以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蒋宗伟带来的这首《越过山丘》，其实人生就是这样哈，我们要越过一个一个的坎儿。我记得以前有一句话叫做这个关关难过关关过哈，最终抵达我们那个幸福的终点。好，家里面有3到18岁孩子的这个家长哈，我们要来注意哈，就是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一个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儿，他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那咱们的很多家长呢，普遍只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就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领域呢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值得重视哈。现在我们交工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更容易接受。发送成长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记得是发送成长两个字。说到孩子，有很多家长陪孩子上学，然后就会去租房子，没有办法拉宽带，然后就会用手机流量，是吧？还有一些职业，你像货车司机、出租车司机、网约车司机等等，就话费就很高嘛。那今天我们就来给我们自己的话费瘦瘦身哈，给大家送福利。交光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是88，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每个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到1500G 的高速流量，3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屏显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可以连。而且是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每天前100名下单还会送你充电线和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记得是发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下单了，发随身两个字。好，马上来进入到这个小时我们的送礼时间哈。其实我们也不提什么其他的这个问题了，送礼我们就猜歌好了，好不好？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猜歌。接下来你要听到的这首歌，请把它的歌手以及歌名啊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搜索河南音乐广播，直接把你的答案发送过来哈，演唱者还有歌曲的名字，只要答对其一就有机会来获取我们的奖品。本次我们送出3位朋友哈，加油哦。

这是李慧珍带来的这首《咖啡时间》，恭喜刚刚答对的小伙伴哈！像风一样自由，阿辉不吃糖，哎，都回答正确了。另外还有朋友在回答什么飞儿乐团《你的微笑》，哎，感觉有点像是吗？好，恭喜答对的朋友啊！就是收到我私信的朋友，都是获得我们奖品的朋友哈，会给大家这个联系兑奖的方式哈。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我们的魅力时光机正在直播当中。我们来说说这个家里面的大事儿哈，就比如说装修这件事情。但凡家里面有房子需要装修的哈，我们肯定就是怕套路、怕吃亏是吧？怕品质没保障。另外，我们也想省钱。此时此刻，你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记得是发"省钱"两个字过来哈，就可以即刻领取到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而且我们的记者呢还会全程的跟进媒体监督装修全过程哈。让我们更加的安心和省心哈，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领取我们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

0: 河南消防提示： KTV、 电影院、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音乐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河南音乐广播，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2: 把温柔藏进字里行间，让每一次阅读都治愈时光。欢迎来到小池读书，我们用阅读来治愈时光。欢迎各位在14点37分锁住河南音乐广播，来到我们的魅力时光机当中。小池读书正在进行哈，欢迎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 今天的小池读书，我们来分享个什么内容哈？是关于模糊和具体的，就是为什么有时候我们觉得，哎呀，我总是很焦虑，他怎么就可以保持清醒哈？其实答案只有四个字：模糊和具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一件烦心事儿在脑子里面转了好几天，越想越乱，越乱就越焦虑。 这就是典型的一种模糊状态。从神经科学的角度出发，我们大脑的海马体负责记忆和想象，但是那些抽象的仅在大脑里一闪而过的想法，没有经过感官的多通道的刺激，根本就留不下深刻的记忆，很快就会被新的信息冲刷掉了。更糟糕的是，模糊的情绪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处理，它像是一团雾一样，你被它裹挟着，却看不清它的形状、边界和逻辑，只能够陷入到越想越乱的死循环 当中，但神奇的是，只要你把烦心事写下来，哪怕只是敲几行字，突然就觉得清楚了。这都是具体的力量哈。为什么说具体能够带来清醒呢？因为当你把模糊的想法外化成文字的时候，原本混沌的内容就有了形状和边界。从你被情绪淹没变成了你可以站在外面审视它，就像费曼学习法证明的哈，输出会倒逼你把模糊的理解拆解成清晰的逻辑， 逻辑真正完成思考过程。那我们怎么样从模糊走向具体呢？核心其实就是记录和输出。在下个小时的时候，我们再来分享这个我们怎么样从模糊走向具体的具体内容哈。记得发送读书两个字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二十四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妈妈，彩虹有这么多颜色呀？
4: 嗯，天上的仙女心灵手巧，把彩虹分成红、黄、蓝、绿。
3: 妈妈，你看地上也有彩虹。
4: 啊，那是分类垃圾箱，红色的装有害垃圾，像废电池、过期药品呢。蓝色的装可回收垃圾，像纸张、金属。绿色的装厨房垃圾，黄色的装其他类垃圾。
3: 哦，我知道了，红色有害，蓝色回收，绿色厨房，黄色其他。妈妈，我们做好垃圾分类，我们的环境才会变得干净漂亮。
5: 垃圾分一分，城市形象每十分。
6: 全球通夏日好礼上新，心动惊喜不停歇。
7: 惊喜一，抽盲盒 iPhone 17演唱会门票、腾讯视频年卡等好礼火热派送。
6: 惊喜二，选权益，爱奇艺、QQ 音乐、哔哩哔哩、星巴克等16款热门权益任你选。
7: 5月26至28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中国移动。
8: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9: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
10: Many people try to find love，
9: 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11: 说到心动哈，爱吃肉又怕胖的朋友有福了哈，给你推荐一个心动的福利哈。今天我们的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复购率高、口碑爆品一年了这个笨

西式原切静腌细冷牛排哈，很多买过的朋友都想回购，性价比真的很高。奔西式是专做牛排10年了，选用的是天然整切牛肉，品质有保障。他们牛排呢，精选的是牛上腰部的脊肉，自带淡淡奶香味，细嫩不柴，口感很有层次哈，香嫩多汁，并且油脂低，所以大人孩子都可以吃哈。日常我们去吃一顿原切牛排，人均差不多也得100多是吧？今天来到我们的商城，奔西式原切静腌细冷牛排12片，秒杀价。只要199.9元，而且今天下单呢，再赠送你不锈钢的刀叉一套，黑胡椒酱一袋，而且前100名朋友哈，我们再赠送你一这个条纹煎锅一个，相当于是拍一发15件，只要199.9元。此时此刻，赶紧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的商城奔西式原切静腌细冷牛排12片，秒杀价只要199.9元，而且今天下单呢，再赠送你不锈钢的刀叉一套，黑胡椒酱一袋，而且前100名朋友哈，我们再赠送你一这个条纹煎锅一个，相当于是拍一发15件，只要199.9元。此时此刻，赶紧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发送“秒杀”两个字。很多家庭里面牛排不断哈。

此时此刻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呢就可以来这个抢这个优惠哈，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嘉轩带来的放爱情一个假，有的时候我们可以放自己一个假，但是在一些大事儿上你必须是亲力亲为的去操心，对吧？比如说装修这件事情，我们特别害怕施工方的偷工减料，怕材料一次充好，怕装完之后没有人管，辛苦攒钱装新家结果打了水漂，我们懂大家的装修焦虑哈。所以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就联合华普装饰推出了官方品质家装节，给装修业主吃下定心丸，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杜绝恶意增项，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哈，工期延误直接赔钱，媒体组建专业的监督团，施工全过程公开透明，售后问题及时响应。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哈，享受我们的三大硬核福利，主流媒体来为你撑腰，选靠谱的装修就来我们的品质家装节，记得是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4: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消息。为有效应对阴雨天气影响，最大限度减少粮食损失，近日省农业农村厅公布我省粮食烘干站点的情况，提醒有需要的农民朋友提前联系，就近选择。从郑州地铁获悉，因配合工程施工，即日起地铁郑州东站 D 出入口临时关闭。据了解， D 出入口位于高铁站站内到达区域。国内方面，国家卫生健康委介绍，目前我国已累计发布17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涉及20000多个指标，覆盖了340多种食品类别。日前，我国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正式发布，指南明确提出要求，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严禁 AI 替代审方重复使用处方，审方数量控制在合理范围。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25号公布一季度冷链物流运行数据，一季度食品冷链物流业务总需求量为0.867亿吨，同比增长4.46%。体育方面，法网女单第一轮，郑钦文0-2不敌赫瓦林斯卡，止步首轮。娱乐方面，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突破11亿，演员李思彤、王彦彤、郑润奇通过社交媒体发布读信彩蛋。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5月26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李荣浩带来的喜剧之王，欢迎各位在15:06锁住河南音乐广播，然后呢魅力时光机正在直播当中。你好，我是小池。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去看电影哈，有一个非常值得看的口碑佳作哈，五一档期的黑马就是给阿嬷的情书。这个影片它讲的是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情感旅程，就是我看到网上很多的讨论哈，我跟你说，因为我最近带娃，我怕很多妈妈可能跟我有一样的体会，就是很多影片我们想去看但是没有时间去哈。但是我看到了很多在新媒体平台上大家的一些评论啊什么的，我就发现现在其实有一些共通点哈，包括一些火起来的一些新媒体账号什么的，什么样的东西能够让大家引起共鸣产生好感，一定是具有活人感的东西，那种情感的链接真情实感最动人哈。当然说回到这部电影哈，因为这个

电影的持续的这个热度，也为潮汕的文旅注入了强劲的动力哈。说是最近跟着阿嬷游潮汕这个主题线路，也是串联起了电影取景地、历史古迹，包括一些美食街区，还有非遗体验，挺好的是吧？跟上热度哈。好，那开始了我们第二个小时的魅力时光机。我们在这个小时的一开场就把我们的这个奖品送出去哈，依然是通过猜歌名的方式，就是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它的演唱者和歌名是什么呢？欢迎把你的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答对的朋友有机会来获取我们的奖品哈。

来的木脑壳，恭喜答对的朋友哈，获奖听众会收到我们的私信回复哈，谢谢各位的参与。再次也欢迎大家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成长社群当中哈。刚还有朋友在问我说今天分享了什么书，今天没有分享书哈，是我看到的一篇文章啊，在这和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别人不焦虑自己焦虑，关于模糊和具体哈，内容也会在下节目之后呢发送到我们的成长社群当中，所以再次欢迎大家可以发读书两个字就可以直接入群了。刚刚还有家长在问我们的这个夏令营怎么报名哈，关于我们的夏令营哈，现在呢大家发送这个特种兵三个字哈，您记得是

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可以来提前的领取我们的优惠哈。我们知道每个家长都是希望孩子不只是学习优秀，更可以勇敢独立，吃苦耐劳，懂得担当，是吧？那暑假啊，就是一个成长蜕变的黄金时期。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十周年巨献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也马上就要火热开启了，陆军、海军、空军三条沉浸式的军旅线路，让孩子穿上军装体验这个战地训练、海上挑战还有高空风洞哈。特别是在这个6月1号之前，9.9元就可以锁定我们的早鸟权益，直接抵扣200元的报名费哈，不要错过。同时我们还会赠送给你17教育专家视频、3节家庭教育直播课，花小钱就可以让孩子来抢这个优质的夏令营的名额哈。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可以来报名，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另外就是装修怕套路、怕吃亏、怕这个品质没有保障的朋友哈，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品质家装节哈。这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的官方品质家装节，我们给装修业主吃下定心丸，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杜绝恶意增项，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工期延误直接赔钱。媒体组建了专业的监督团，施工全过程公开透明，售后问题及时的响应。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享受到三大硬核的福利哈。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接下来继续听歌哈，阿牛所带来的这首《裙摆摇摇》。

人永远年轻。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生日月，感谢郑州大剧院提供的陈佩斯主演高分话剧《惊梦》门票，5月29至31日。

0: 开演，老戏骨巅峰演绎，不容错过的话剧盛宴。感谢蔚来旗下乐道汽车三分钟换电家庭智能电车优选，特别感谢欢乐相声人玉笑堂、速写居家水光、优雅口腔、郑州嘉悦汤泉、研修社美疗空间、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郑州视光眼科医院提供的礼品支持。
1: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2: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4: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3: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4: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5: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6: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十周年福利来了，9.9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7: 他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8: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7: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8: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
9: 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
0: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Prince 带来这首《只要我长大》啊，就突然听这首歌的时候，就想到小时候特别盼着长大，长大之后发现一年一年嗖嗖的好快啊！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当时我好像是在初中吧，然后跟我舅妈在聊天，我说什么时候我能像你这样大呀？我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的事情，然后没有人管我什么的。她说等你到了我的年纪，你就会发现每一天每一天都特别的快，的确是这样的哈。所以我们要对自己好一点啊。如果说喜欢喝茶的朋友，不要错过今天我们的推荐哈。来自张一元家的口碑新品张一元特级茉莉花茶云茗。张一元北京老这个百年老品牌了哈，到北京旅游，这个老北京人都推荐他们家的茉莉花茶。很多时候有朋友去了说，哎，你给我带一盒回来什么的哈。它精选的是福建海拔350到500米的山里面长出来的春茶。那儿长出来的茶叶入口鲜甜干，几乎没有苦涩味儿哈，搭配的是来自广西横县的茉莉花，花粉足，香气浓，把茶叶和茉莉花混在一起，然后足足需要熏制7次，然后差不多5斤茉莉花的香气锁进1斤茶叶当中，才成就了这款只闻花香不见花的茉莉花茶哈，并且茶叶等级是特级的。那这款茶哈，现在这个新品在我们这儿也是首次上架，给大家安排尝鲜的福利，50克一袋，原本2袋是99，今天来到我们的商城尝鲜福利，直接我们再加赠一袋，也就是说99块钱可以到手3袋哈，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前100名朋友，我们再送给大家一个非常实用的茶罐儿哈，防潮版保鲜的，而且还有礼袋包装，你要自己喝送朋友都可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记得是发秒杀两个字。

0: 温柔藏进字里行间，让每一次阅读都治愈时光。欢迎来到小池读书，
1: 我们用阅读来治愈时光。欢迎大家来到小池读书，今天再和大家分享，就是为什么我们总是觉得很焦虑，但是有一些人可以保持清醒，是吧？我们找到了答案，是关于模糊和具体。那我们怎么样从模糊走向具体呢？它的核心就是记录加输出。当然记录的时候呢，你不要单纯的照抄哈，要用自己的话重新组织信息。普林斯顿大学实验发现，手写组哈，这个因为需要整理信息，在概念理解上就远优于直接打字的小组。输出其实有两种使用方法，一种就是表达性写作，每天花15分钟写下内心最深层的想法和情绪，不需要在意文笔，这个过程就会帮你来建构对自身的情绪的认知。第二就是费曼式输出，尝试把学到的内容讲给完全不懂的人听，如果说讲不清楚，就说明了理解还停留在模糊阶段。那么在 AI 时代，这个能力就更加重要了。过去写作有成本门槛，会倒逼你先想清楚了再输出，但是 AI 就降低了写作门槛之后，大量未经思考的内容被生产，反而让模糊的想法更容易被放任。所以呢，坚持记录和输出，它本质就是在主动的对抗认知混沌，让自己的想法真正的活下来，持续足以驾驭这个维持哈，我们足以驾驭 AI 的思考能力，而不是被 AI 牵着鼻子走。记住，模糊是焦虑的温床，具体是清醒的开始。而且使用 AI 的方法也是不一样的，我们不见得要实时的让 AI 给我们这个答案，是吧？你可以尝试让 AI 提出问题，你来思考，你看看那个效果会是如何。欢迎可以发读书两个字，然后加入到河南音乐广播啊，加入到我们节目的读书成长社群当中哈，发读书两个字可以直接入群，稍后节目结束，我们的内容也会形成文字发送到群里。

0: 河南消防提示，出租屋租户不要在楼梯间、疏散走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更不要在楼内停放电动车，违规为电动车充电。
1: Hello, 河南。
2: Hello, 河南。
1: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2: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0: 进展就发现这个肿瘤呢，它是一个全新的疾病。除了我们局部手术的一个治疗之外的话，我们还需要这种全身性的化疗、内分泌、靶向这些治疗的话进行一个加持。通过这种全身和局部治疗的一个结合的话，就是能够降低这个局部的复发，还有这个远处内脏的这种转移的一个风险。
1: 嗯。好，所以大家也不用恐慌啊，这个因为那个一刀切的模式都是很早之前的了，是吧？现在也会有很多的一些手术的方式，比如说我们都很多朋友会听说过这个保乳手术呀等等哈，然后当然也是要根据自身的这个情况，听从咱们专业医生的一个这个相关的建议吧。那也欢迎各位可以继续锁定收听，您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这个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您的这个问题直接发过来。当然这会儿也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河南交通广播，找到我们那个视频链接哈，您可以直接在视频直播下面评论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那个视频链接您可以收藏啊，因为这个时候可能说我没有时间完整收听收看完一个小时的节目，只要收藏完链接，只要你能找到这个链接，随时随刻点击进去就可以来回听或者回看本期节目的哈。其实呢，我们这个也是为各位就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除了健康方面的一些问题的话呢，您像哈，然后如果自己的这个爱车有问题了，比如说开车的时候觉得说我这个油门踩下去发现车有点肉，反应不过来，再加上呢夏天到了，前段时间天气特别热，我开了空调，觉得车里面就是温度降不下来，也加了氟，也清洗了，效果还是不太好，到底怎么回事呢？那您有可能哈，就是这个车里面积碳比较多，您可以来试一试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哈。这款产品的话10万家车主都在用，那有很多的一些使用过的朋友们也都在平台上给我们留言，像这个车友冰咖说用了万能通之后油耗从8点多降到6.3了，还有朋友们这个发信息说呢，发动机运转更平稳，噪音小了，踩油门非常的轻，跟新车差不多了。也有朋友说哈，这个没时间去 4S 店修车，加了一瓶万能通之后呢，发现发动机的故障灯呢就是原来亮，现在就不亮了。所以这会儿你也可以发送数字888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来了解一下我们这个万能通。同时您这会儿发送数字888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呢，就能够参加我们的幸运大抽奖的活动哈。参加这个抽奖，您有可能就会获得万能通的换新装一瓶哈，就不用买了。我先来试一试这万能通到底效果怎么样，是不是像很多车友留言那样，就是特别的好用哈？或者大额的满减券，或者呢我们疯狂张真人节目的定制的周边等等，非常的有趣。当然没抽中也没有关系，只要下单还会有更多的抽奖的机会，惊喜不断，先到先得，所以可以赶快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数字888来参加一下我们这个幸运大抽奖的活动。这是说完了爱车的问题哈，再来说一说家的问题。装修真的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哈，因为毕竟这个家装修完之后呢，是咱们往后10-20年甚至一辈子都要居住的一个场所哈，所以呢要装得放心，装得安心。然后另外在装修的过程当中的话呢，不要有那么多的烦心事儿，怎么办呢？您可以赶快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可以添加到我们记者的微信哈。然后添加了我们这个记者微信之后的话呢，在以后装修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的话，您都可以找我们的记者为您的装修全程来保驾护航了。另外还可以再领取到一份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因为现在的话呢大家对环保要求都是比较高的嘛，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更是服务。还有的话呢，就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也是把听众满意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行动，像我们每个月都会举办那个业主装修吐槽大会，董事长是到现场直面问题的，有问题的话呢就直接提出来，直接现场帮您来解决哈。如果有建设性意见还可以获得奖励，所以如果装修您想这个省钱省心省事儿，赶快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吧。

0: 准备好了吗？
1: 小霸王儿童相机，大屏护眼，双摄高清，游戏听歌全能，专柜299，六一秒杀仅89.9元，再送保护套加一年质保。
0: 好喜欢！
1: 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2: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3: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那我们健康河南节目呢，是一档比较专业的健康科普访谈节目哈。每一期呢，都会邀请到咱们省内三甲医院的名医大咖做客直播间，给各位带来比较权威的健康科普方面的知识。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河南省人民医院乳腺外科副主任医师刘朝俊。刘主任做客节目呢，带来的这个科普的话题就是科学筛查防治，呵护乳腺健康。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收听哈，可以抓紧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您把问题直接可以发到我们的平台上，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直接发过来，或者这会儿在大象新闻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链接可以收藏，也可以发送给身边的朋友。我们的那个直播回放呢，在直播结束大约20分钟左右的时间就放上去，各位呢只要这个收藏完我们的链接，您随时随刻找到这个链接就可以来回听或者回看本期节目的。我们再次有请出刘主任。刘主任，您看也有朋友们在问哈，说这个乳腺癌患者治疗之后的话还能够正常的工作结婚生育吗？
4: 其实这个工作的话，就是这个乳腺癌手术做完之后的话，这个同侧的这个上肢可能负重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因为上肢的负重的话，可能会导致这个术后的患肢的一个淋巴水肿。只要不是这种负重类的一个工作，像我们这种敲电脑啊，或者是一些非常轻微的非体力的这种劳动的话，都是可以的。然后这个生育这个方面的话，其实也是非常非常就是说受到关注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年轻患者的话，就是说那个患了乳腺癌之后，就是这个生育的问题，我们一般是分两种情况。一种的话就是局部这个分期比较早，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一期和二期或者零期的这些这个乳腺癌患者，一般手术后2到3年经过这种复查之后，然后这个就是病情非常稳定，没有任何的这种复发和转移的迹象，这种情况下都可以就是这个在这个有计划的进行备孕。如果说是这个腰淋巴结有转移，或者这个肿块特别大，超过了5公分，就是这个临床分期相对高些这样的患者的话，我们一般是建议在这个手术治疗之后，各种这个治疗这个5年以后，然后做一个整体的评估。5年这个之后的话，如果各方面都是比较这个复查都非常良好的话，也是可以进行这个生育的一个准备的。
3: 好，我们再看一下平台上各位的留言哈，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有，来选择一下哈。然后呢，这位朋友在问，他说呢，想问一下主任哈，然后穿那个塑形衣的话呢，然后，会对这个乳腺造成一些压迫吗？
4: 这也是很好的问题。
3: 这个在临床上是不是也有很多朋友会有这样的困惑？
4: 对，因为这个现代社会嘛，我们女性的话是确实也撑起了我们整个社会的半边天，无论是在家庭还是在工作方面，对这个美的这个追求，这个都可以理解。然后这个塑形衣的话，就是首先是不能过紧，然后这个特别是这个就是这个内衣这个就是这个周边这个地方，就是有些可能带这个钢圈呐或者什么，这种对的话，这个血液和淋巴回流来说非常的。

0: 好。另外的话就是这个白天这个就是这个佩戴完之后的话，晚上一定要就是把这个内衣松解之后的话，让它这个血液尽可能的流通啊，就是这个血液淋巴这种就是回流不畅的话，就是对这种乳腺增生啊还有这个乳腺肿瘤来说确实是一个不好的因素。
1: 嗯，哦，还有这位朋友留言，他说呢，这个偶尔乳腺会有那种胀痛哈，是不是就是有这方面的疾病问题？
0: 嗯，乳腺疼痛这个症状的一个发生率特别特别高。然后就是2025年，咱今年就是去年新出的一个数据的话，就是已经筛查了200多万的这个社会人群女性。然后这个发现这个乳腺疼痛这个发生率高达70%，这是非常非常常见的一个症状。那么这70%不可能都是说获得这个乳腺的一个疾病，所以我们这个对这个乳腺的疼痛，不要过分的担忧。这个疼痛的话就是分了两种情况，一种的话就叫生理性的疼痛，这个的话一般是在月经周期之前的1周到10天左右的一个时间，因为这个月经周期，雌激素的一个周期性的波动会对这个乳房有一个影响。在月经前的这一周的时间的话，这个胀痛的话是它属于一个生理现象。除了这个时间段之外的话，其他时间的一个疼痛的话可能原因就比较多。主要的原因的话就是这个情绪不稳定，说白了就是这个生气还有焦虑这些，还有这个饮食的一个不健康，包括我们这种碳酸饮料呀，还有这个烧烤呀，这些情况的话其实这个到人体内之后的话会促进那个女性这个雌激素的一个波动，从而引起乳房的疼痛。还有一个就是现在这个熬夜这个发生率特别高，这个11点前能睡觉的这个人群比例是越来越低，所以说的话这个睡眠的不足的话也会影响到乳房，因为它这个昼夜的一个节律的一个失常也会影响乳房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感觉啊，大概就这些方面。
1: 嗯，所以如果说想降低咱们这个乳腺疾病的发病风险的话呢，就是要做到刚刚您那几方面的提醒了，是吧？您看还有朋友在留言，他说呢，发现这个乳房有这个胀痛的话呢，就是热敷是不是就能够帮助消除？
0: 热敷的话，可能就是它是一个局部的一个理疗，它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这个原因，它可能是更关键的一些方面，就是我们这个釜底抽薪肯定比扬汤止沸这个效果要好。
1: 嗯，所以那个如果有问题的话呢，还是建议您到那个医院去找专业的医生先帮您来诊断，好，做一下相关的筛查，是吧？那您看节目已经进行到尾声了，最后刘主任能不能对于已经确诊乳腺癌的这个病患给他们一些建议？
0: 嗯，好的。然后这个已经确诊的乳腺癌患者的话，就是说我们要有信心，因为刚才已经提到了乳腺的这个治疗手段特别的丰富，然后每一个治疗手段里边可选的药物也是就是分了很多个一个等级和这个阶梯，我们根据不同的病情、不同的分期、不同的分型，会给予这种更个体化的一个治疗。这样的一个好处的话，就是说我们在就是说这个尽可能就是少的一个毒副作用，尽可能少的一个费用的前提下，就是把这个乳腺癌这个疾病尽可达到最好的最佳的一个治疗的一个预期。这个疾病的话就是说它不是一个可怕的疾病，它在这个整体恶性肿瘤里边就是与我们的其他部位的这种消化道呀或者是脑部这些肿瘤相比的话，它这个生存率比那个要高得多得多，就是相当一部分患者应该是在80%-90%以上的患者不会说因为患了乳腺癌之后导致他整体生命的一个缩短，这个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就是把这个治疗交给我们专业的医生。
1: 嗯，把治疗交给专业的医生哈。另外的话就是不要轻信一些所谓的偏方，是吧？
0: 对对，
1: 然后包括保健品呀等等，耽误了这个治疗的这个最佳时机吧。那我们还是要像刚刚刘主任在节目当中也提到说，咱们包括预防方面的话，保持那个乐观心态，是吧？不要生气，不要熬夜，有一个健康的一个生活的方式，其实完全可以拥有和正常人一样的这个生活的质量的。那也要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参与和支持，也特别感谢刘主任百忙 之中做客节目，给我们大家带来了这样一期科普。毕竟呢，这个大家谈癌色变，而且乳腺癌已经成为咱们国家这个发病率比较高的恶性肿瘤了哈，而且还呈现出比较明显的年轻化的趋势。所以呢，也希望本期节目可以让更多的朋友吧，在节目当中，然后能够了解到自己想了解到的一些干货的知识啊。您这会儿同样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呢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找到我们那个直播链接，收藏分享出去。我们的直播回放马上就会放上去，各位可以随时点开链接，利用自己碎片化的时间再来回听或者回看本期节目的。今天就这样啦，谢谢刘主任，谢谢各位，明天下午的4点钟我们再见。
0: 好的，再见。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十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每天生活提前1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1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6: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消息。为有效应对阴雨天气影响，最大限度减少粮食损失，近日省农业农村厅公布我省粮食烘干站点情况，提醒有需要的农民提前联系，就近选择。2026年河南省新能源城市公交车及动力电池更新补贴申领指南日前发布，提出支持2018年12月31号前注册登记的城市公交车车辆更新，每辆补贴12万元。5月30号，本周六10点到13点，郑州市奋斗岗位畅享青春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将会举行，届时提供岗位9600余个。国内方面，目前我国人民法庭数量由5年前的10759个增至11035个，乡村法庭为7615个。5月25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对外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将于6月3号正式打响，中国女排将先后参加中国南京站、土耳其安卡拉站和中国香港站三个分站赛，总决赛将于7月22号至26号在中国澳门举行。娱乐方面，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官宣密钥延期，延长放映至6月30号。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5月26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宝贝哟，河南音乐广播。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这是费玉清带来一首歌，叫做《唱一遍一遍》，听了一遍又一遍，越听越上头的，就在河南音乐广播。时间来到了17:06，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的第一个小时。你好，我是洋洋，在省会郑州向各位来问好。今天的节目准时进行了，朋友们，5点到7点两个小时陪伴大家走在下班的路上。下班路上不再枯燥无聊，下班路上有好音乐，还有洋洋陪伴着大家哈。那各位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上来时刻跟我保持互动，在微信当中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就可以发送语音或者文字给到我了。问候一下我们的老朋友风秋分公司哈，哎，今天加菲猫去哪儿了？没有准时来报道哈。那有很多好朋友啊，经常收听我节目的，每天我节目开始的时候总会发来准时的问候，各位好呀，欢迎来锁定魅力嗨不停的直播。说到这两天的天气啊，给朋友们唠一唠，这个拉扯了数日的这场大范围的强降雨在今天呢迎来了降水强度明显减弱的消息。回头看刚过去的昨天，也就是周一，这场雨呢在河南下的集中而且迅猛。根据省气象台的监测数据，25号仅10个小时内，全省的平均降水量就达到了20.8毫米，雨水洒遍了全省大部。大于50毫米的监测站呢有305个，大于100毫米的有8个站。新县的苏河砸下了167.9毫米的降水量，就昨天下午2-3点之间啊，一个小时之内就倒下了75.2毫米的雨。那为此呢，全省各级气象部门呢也是连发115条雷暴大风和暴雨预警，像罗山啊、新县啊、光山啊也拉响了暴雨红色预警。那到了今天5月26号，全省呢转为阴天见多云，连成大片的强降雨溃散，全省呢以分散性阵雨、雷阵雨为主，只有南阳西部局部还有中雨。今天的天还是有点小凉快的。到了今天5月26号，全省呢转为阴天见多云，连成大片的强降雨溃散，全省呢以分散性阵雨、雷阵雨为主，只有南阳西部局部还有中雨。今天的天还是有点小凉快的哈，朋友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一到凉快的时候哈，就特别想吃东西。爱吃肉的朋友们，又怕胖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来我们 UP 商城看一看奔西式的原切净腌西冷牛排。说到这个

吃，一份不行吃两份。后来我一看，天哪，那一份牛排都七八十八九十，就我们三个人啊，我们都吃了好几百块钱啊，当时给我心疼的不能行。你看，要早知道我们 UP 商城有这个奔西式的原切静烟西冷牛排，直接邀请朋友来家里吃，真的是不是？这个牛排呢，它精选的是牛上腰部的脊肉，自带着淡淡的奶香味儿，又细嫩又不柴，口感层次丰富，香嫩多汁，并且油脂低，大人小孩都能吃。买回家呢，不需要自己费力腌制调料，解冻之后随吃随做。懒人吃法就是直接放空气炸锅，放几瓣蒜，几分钟搞定牛排大餐。你想搞点意面，你再弄点意面，是不是？你在外面吃不也就是配个意面，配个煎蛋，然后配两朵西兰花，配两块那个胡萝卜，对吧？非常简单啊，咱买这些买到家里，蔬菜从超市买又非常的便宜。你看看这一份牛排大餐，吃得过瘾不过瘾？而且鲜嫩 Q 弹的口感，鲜嫩多汁，简直不要太美味。低油脂，老少皆宜，特别推荐健身人士、运动达人来吃。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说到这个牛排大餐啊，人均大多要100多，确定。确实，那天我们三个人就吃了好几百块钱。今天 UP 商城的奔西施的原切静烟西冷牛排12片，秒杀价只需要199.9元，12片不到200块钱。今天下单呢，就赠送不锈钢的刀叉一套，还有黑胡椒酱一袋。前100名的听友呢，品牌方再额外加送条纹煎锅一个，这个相当方便了。你说我们给大家，你花钱买了肉，我们再给大家送一个条纹煎锅。哪家有火就行了，你知道吗？相当于拍一发15件，199元，品尝到西冷经典部位的牛排，而且升级了顺丰冷链发货。你看周末的时候，咱们在家给家人来个牛排大餐，喜欢吃肉，家里有孩子特别推荐。特惠机制呢，仅限今天，明天就下架了，你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有朋友说俺家有煎锅，那要不要煎锅，有没有其他规格可以选择？如果不想要煎锅的朋友，咱们还有199.9元拍一到手13片的西冷牛排的规格可以选，刀叉黑胡椒酱是免费送给大家的。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就可以直接下单了。今天给大家分享这个牛排哈，就是相当于拍一发15件，只需要199.9元，发秒杀过来吧。

来进入大家这首歌叫做小手拉大手。刘小妮啊，这位朋友就问我说，洋洋，咱们的开播23周年的音乐节到底什么时候举办呀？您还没有进我们的群是不是？您如果没有进我群的话，你待会儿呢私信一下我，我把进群的方式告诉给您。我们的音乐节呢，因为前一段时间是一直郑州有这个雨哈、啊、所以推迟到本周六来进行了，5月30号。所以待会儿我会把那个进群的码发给你，你来进群到时候接龙报名就可以了。这也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的一个特别的庆典活动，叫做星光露营音乐节。那想要进群的朋友，你这会儿可以发5点2个字哈，5点2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期待大家大手拉小手，带上咱们家的宝贝，带上咱媳妇儿一块儿来参加到我们的星光露营音乐节当中。你看精彩的活动是不断的哈，只要你有时间，只要你收听河南音乐广播，就有很多惊喜在等待着大家。包括暑期的时候哈，你就这会儿发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给大家准备了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今年的依旧是陆军线路、海军线路、空军线路，给大家一一都备齐了。很多家长朋友说之前参加过陆军线路，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给大家准备了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今年的依旧是陆军线路、海军线路、空军线路，给大家一一都备齐了。很多家长朋友说之前参加过陆军线路，今年有计划把孩子送给你们那儿去空军线路，非常值得体验。那个空军线路的空那个风洞跳伞，孩子们别提有多喜欢了啊，太刺激了，真的是孩子回味起来都会觉得这是他童年时光当中非

秒福利价，9.9元抵200的福利等待着你来抢。另外呢，说到孩子送到我们的夏令营哈，很多家长都是期望说孩子得多锻炼，多锻炼是吧？你平时饮食膳食是一方面，这运动绝对是必不可少的。当然了，说到饮食膳食这一块了，有一些孩子呢，3到18岁之间他挑食，尤其是一些比较小的宝宝哈，就是学龄前的有一些孩子可能挑食，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咱很多家长呢只关注到钙和维生素，还有一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叫做氨基丁酸。交广领航呢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了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道，酸酸甜甜的，孩子更容易接受。您就可以发成长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的氨基丁酸饮品。今天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有机会拿走交广领航的商城会员。魅力还不停，正在为你直播当中，利比小城夏天。

星，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生日月，感谢郑州大剧院提供的陈佩斯主演高分话剧《惊梦》门票，5月29至31日开演，老戏骨巅峰演绎，不容错过的话剧盛宴。感谢蔚来旗下乐道汽车3分钟换电家庭智能电车优选，特别感谢欢乐相声人玉笑堂、速写居家水光、优雅口腔、郑州嘉悦汤泉、研修社美疗空间、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郑州视光眼科医院提供的礼品支持。

0: 嘿，塑料瓶，没想到能够在海南遇见你。
1: 塑料袋，你有所不知，我是被主人抛弃的，他自己开车走了。
0: 别难过，我和你有同样的经历，不如就让我们留在这儿度假吧。 Let's go。
2: 你的假期结束，我来送你回垃圾桶。
3: 举手之劳，你也可以创造美好，请勿随地丢弃垃圾。
4: 搭乘这

这是许嵩带来一首歌叫做如约而至。我们经常讲我们要拥有一个非常好的心态哈，当你的心态调整完之后，你就会发现很多好事都会如约而至。还有一件事情呢，就是当你的作息调整好了之后，你也会品尝到非常多的好处。你看我们微信平台上这位刘秋秋这位朋友就说，杨洋你好，上周我一直在做方案，一直没有休息好，你的节目也没怎么听，但是昨天晚上呢，从昨天开始好好的休息了休息，昨天晚上不到11点钟我就已经上床睡觉了，所以今天状态还不错。早点睡觉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棒的事情。如果说你最近过得不顺，能量很低，做什么事情都提不起来精神，那建议你真的每天晚上11点之前一定要睡觉。人做事的状态呢和气血有很大的关系，当你睡眠充足的时候，五脏六腑都可以得到充分的休息，气血运行呢就会非常的顺畅，精神状态也会变得饱满和充沛。你这种情况下，你做事做工作很快就能进入到心流状态，效率会大大的提高，一天抵得过别人好几天，你说运气怎么会不好呢？所以睡眠充足啊，等于免疫力提高，再加上皮肤有光泽，加上头发茂盛，加上情绪稳定，加上事事都顺利。所以不开玩笑的说哈，早睡真的可以解决90%的问题。我们单位有一个姐姐哈，她就是给自己的微信后面设置了一个固定的话术，她就是说，我11点之后要睡觉，请不要11点之后再来打搅我。所以，就她当时跟我讲说，她这个微信名字写了一个11点要入睡之后，真的11点之后就没有朋友再打搅他，因为睡眠这件事情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建议大家哈，尽量的能够早睡咱们就早睡一些，把身体给调整好。你说其实调整身体非常的重要，是不是？那每天陪着咱们风里来雨里去的爱车的状态，你是不是也得关注关注？尤其是咱们开燃油车、油电混动车还有插混车的朋友，平时上下班通勤状态，你要开车，你要用它，对不对？一到放假，一到过节，你需要载着家人们、载着行李，开上车一块儿出去走南闯北，是不是欣赏祖国的大好河山？那咱们的车真的出了老鼻子的劲儿了。所以啊，平时的养护特别的重要。咱们总在羡慕说，哎，为什么我朋友的车它不怎么坏，为什么我的爱车3天2头闹脾气、闹情绪呢？所以啊，很多原因在于说咱平时有没有好好的呵护咱们的爱车。你看天气以后是越来越热了哈，很多朋友在车里一定是开空调的，因为外面太热太闷嘛。但是你一开空调发现油耗会上升不少，噪音呢也会变得很大，你加上一瓶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你感受一下省油凉爽省钱的快乐。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你看小黑就说，说发动机故障灯亮了，没时间去 4S 店修车，加了一瓶你们的万能通之后，哎，故障灯灭了。您就发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现在呢，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幸运大抽奖的活动，如果你手气好的话，你可能会拿走我们的万能通换新装一瓶，不费任何力气就拿走一瓶，再或者是送给你大额的满减券，再或者是我们节目的定制周边啊。您就发阿拉伯数字888过来，或许今天手气好真的能抽走一瓶我们的万能通呢。没有抽中的朋友没关系哈，如果你再下单的话可以获得更多的抽奖机会，惊喜不断的朋友们先到先得。您就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系列产品了。给大家主要推荐我们的金装礼盒哈，如果咱的爱车是80000公里以上的里程数，咱直接闭眼入我们的金装礼盒，发阿拉伯数字888过来吧。

0: 河南消防提示：发现燃气泄漏，应迅速关闭阀门，开窗通风，并到室外安全区域报警求救。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2: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结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

张信哲还有萧煌奇带来一首歌叫做《换房间》。你看微信平台上还有我的抖音直播间，我的老朋友北北发来信息哈，他说真的听着节目啊，下班路上风都是甜的。谢谢谢谢你对河南音乐广播的支持，对洋洋的支持，也希望我们的声音我们的音乐能为你带来一份好的心情。而且我知道北北是一个特别会感受生活，分享美好生活的一个姑娘哈，也希望你的生活能够开出花儿。你看

就是特别会生活的朋友，他在做家装这一块的时候都会更加的细致一点点。哎，家庭的这个地方怎么去打造啊，要不要做一个酒柜呀，阳台的地方怎么样让它布置的更加哎让人觉得有惬意感呀，等等等等。所以咱们新房拿到手要装修的时候啊，一定要跟设计师好好的沟通，一定要选择专业的大牌的公司。那您参加到我们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当中，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选择了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来给大家做施工服务。而且呢，我们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监督施工过程。您发家装节报名之后呢，可以享受到很多的福利，包括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告别增项套路。您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还有我们给大家准备了2000块的家装补贴，您就发省钱两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把2000块的家装补贴领到手了。同时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发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您就发省钱两个字直接过来就可以了。正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直接打开抖音哈，在抖音当中搜索一只美羊羊来找到我。18:44听到了这首歌呢，是来自于还在爱情当中的金莎带来的空气。

0: 这是金莎带来一首歌，叫做《空气》，也把时间带到了18:49。今天有很多朋友给我拍了一下下班路上啊，就是远处的云朵还有晚霞都非常非常的美。其实呢，很多美的瞬间就是在我们身旁的，关键是看我们有没有一颗发现美的眼睛。心情真的是会很影响人，天气也会很影响我们的心情。你比如说夏天这天气越来越热了哈，咱要说坐在车里面，那敢不开空调呢，真的是热的啊，特别烦躁。所以但是现在一开空调，你会发现尤其是燃油车、油电混动车还有插混车的车辆，一到夏天开空调的时候，那油耗蹭蹭的往上涨。哎呀，很多朋友说受不住啊，扶不住呀，是吧？尤其是现在油价呢，它出现了一些个浮动，然后咱们可能在加油的时候就会更加的心疼。那怎么办呢？你把车子的养护用在平时，你加上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哎，说不准这油耗它就降下来了，这就可以给您省钱了。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解并且下单我们的明星产品，服务了10万家车主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主要是针对咱们的爱车出现了怠速抖动啊、动力不足啊、油耗增高啊等等一些情况来量身打造的。您就发888过来之后呢，今天还有一个幸运大抽奖的活动，万一咱们中奖了呢，奖品呢是万能通的换新装一瓶，或者是大额的满减券，或者是节目的定制周边。没有获奖的朋友没关系，您就今天下单，您就这会儿下单，下了单之后呢还有抽奖的机会哈。那惊喜不断，先到先得，您就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如果说咱们的车子是在80000公里以上的话，建议大家直接买我们的金装礼盒三瓶装。那如果说3到8万公里，咱就买三兄弟啊，199块钱三瓶，你用完就是一个完整的车辆的养护周期。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到时候油耗降下来一定要告诉我哟。
1: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2: 消防提示。
0: 在生活当中呢，您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要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以及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呢，您要记得关闭电源开关。

0: 这是刘瑞琦带来的元气夏天，我们都希望自己的夏天能够元气满满，一年四季都能元气满满。但是夏天的时候，有时候吃不进去饭，发现没？还有一些小朋友，尤其是3到18岁哈，尤其是有一些年龄比较偏小的孩子，有时候可能夏天的时候食欲不振啊，挑食，然后这样呢，孩子就会抵抗力差，不长个儿，然后爸爸妈妈就开始担忧起来了，怎么办呢？怎么解决啊这个问题？哎，您不妨呢来选择一下我们的氨基丁酸口服液，这是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哈，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道，酸酸甜甜的，孩子更容易接受。氨基丁酸呢也是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发成长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18:56，两个小时魅力嗨不停，要暂时告一段落。感谢今天微信公众号上以及抖音上和我互动的好朋友，谢谢大家，我是杨洋，明儿见。
1: 站在旋转舞台，停止音乐节拍，要我陪。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8: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消息。5月25号，河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全文发布。近日，省财政厅发布2026年一季度河南省企业主要财务指标解析。一季度企业营业收入11354.2亿元，实现利润396.7亿元。国内方面，人社部等五部门25号对外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5月25号，国家药监局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1至4月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体育方面，法国男单首轮，中国选手吴亦丙7-5、6-2、6-4直落三盘战胜吉隆，取得法网正赛首胜。下一轮他将对阵10号种子科伯利。娱乐方面，电影《今晚真好》正式上映，并发布《怒对》系列正片片段。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5月26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毕业啦！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1: 晚上去抢都市。
0: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
2: 合作愉快。
0: 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七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晚上好，我是夏云。平时工作挺忙，真没有那么多时间去菜市场好好挑肉，挑完之后回家再花几个小时慢慢腌制，真耽误事儿。特别是无肉不欢又怕长胖的朋友们，家里有小朋友需要补充营养，牛排绝对是晚餐的首选，高蛋白抗饿还不长肉。现在市场上的牛排水太深了，一不小心就买到了碎肉拼成的合成牛排，那吃到嘴里一股子淀粉和胶水味儿，绝对是对味蕾的暴击。所以我觉得选牛排还是要认准原切这两个字。今天 UP 商城给您推荐一款口碑爆品奔西施原切净腌细冷牛排。这个牛排已经做了10年了，主打的是一个天然原切，拒绝拼接。今天这款西冷选的是牛上腰，自带淡淡的奶香，细嫩不柴，关键是已经腌入味儿了，您不用费劲调味儿，解冻之后直接放到空气炸锅，几分钟就搞定了。出锅之后肉香鲜嫩 Q 弹，一口爆汁儿，低脂肪高蛋白，健身人士和家里有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吃。去西餐厅吃一顿牛排，那一人不得大几百。今天 UP 商城199.9元，咱直接带走12份。今天下单的朋友再给您加赠不锈钢刀叉和黑胡椒酱，另外再给您送上条纹煎锅，相当于199.9元，拍一到手15件，顺丰冷链给您包邮到家。哎，如果咱家不缺锅，您还可以选择199.9元到手13块的纯牛排规格，另外刀叉和酱也是照样免费送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抓紧回复秒杀两个字，这个破价机制仅限今天，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抓紧下单。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0: 人永远年轻。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生日月，感谢郑州大剧院提供的陈佩斯主演高分话剧《惊梦》门票，5月29至31日开演，老戏骨巅峰演绎，不容错过的话剧盛宴。感谢未来旗下乐道汽车3分钟换电，家庭智能电车优选。特别感谢欢乐相声人玉笑堂、速写居家水光、优雅口腔、郑州嘉悦汤泉、研修社美疗空间、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郑州视光眼科医院提供的礼品支持。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要立即拨打119报警。
3: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4: 爱情与

爱情原来是这种玩意，捉摸不定毫无道理，择偶条件多严苛多

0: 爱情原来是这种玩意，伤透脑筋绝不公平，让每一个人都歇斯底里，忘记了自己的年纪。
1: 暑假快到了，很多家长就想着让孩子好好的锻炼锻炼，培养一下坚强勇敢的品格。其实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每年的寒暑假都有一场特种兵的夏令营，参加过的家长都是赞不绝口，十年磨一剑。今年是咱特种兵夏令营的第十年。十年是什么概念呢？上千个家庭实打实跟出来的好口碑，是安全预案、师资配比、行程动线打磨得非常成熟的配置，主打一个安全靠谱。那今年我们的特种兵夏令营马上开营，6月1号之前您报名支付9.9元，甭管您后期给孩子报的是陆军、海军还是空军，这9.9元直接当200块钱的抵扣报名费，真的很划算。另外还给您白送17教育专家的访谈和3场答疑直播课，现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特种兵，发特种兵3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其实呀，给孩子报夏令营，家长最怕的不是花钱，就是怕踩坑。那我们的夏令营您可以完全大胆放心，这是咱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的自营项目，已经整整10年了。孩子们来的时候是一名小学生，走的时候都是一位小勇士。想让锻炼孩子独立自主的生活能力，想让孩子收获一个难忘的暑期，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回复特种兵3个字、给咱家宝贝报个名。
2: Yeah, it was the last one.

装修这事儿，谁不懂一分价钱一分货，可最怕的也不是花钱，是怕花冤枉钱，怕踩套路。想省钱又想装修有品质，河南音乐广播给您兜底儿。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两个字，2000元的家装补贴直接领，扫码添加上记者微信，媒体全程帮您盯工地，把关质量。特别看重环保的朋友，登记完之后再给您赠送第三方空气检测报告，让您住得更踏实。怕开工没有回头箭，怕出了问题没人管，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选的就是规模，是良心，更是兜底的保障。咱们每个月雷打不动的业主吐槽大会，到时候董事长亲自到现场，问题当场解决，提出建设性的意见，现场还有奖金发放。装修想省钱更想省心，现在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让您把每一分钱都花得明白踏实。

0: 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沿街门店要禁止将住宿、生产加工、仓储经营等混合在一起线下，要经常检查电源开关和插座，发现破损老化及时更换。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很多家长比较关注孩子的成长健康，其实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呢，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就和微量元素的缺乏相关。很多家长朋友们普遍关注的就是钙、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值得大家的重视啊。交广领航联合了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了氨基丁酸的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别增强抵抗力，对孩子的成长发育很有帮助。根据科学的配比呢，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也更容易接受。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直接发送成长就可以看到了。

0: 河南消防提示，请勿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1: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两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音乐，
3: 音乐
2: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3: 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20: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消息。近日，省市场监管局在全省部署开展2026年合同格式条款规范提升行动，集中规范教育培训、健身、电商等六大消费领域合同格式条款。日前，裕农精品100品牌出海新闻发布会在郑州企业出海会客厅成功举办。5月25号，据最高人民法院消息，全国首批100个枫桥市人民法庭名单出炉，河南6个法院成功入选。5月25号，554234高速综合检测列车从商丘站平稳驶出，标志着京港高铁熊商段全线拉通试验工作正式启动。人社部等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今年7月1号起正式施行。体育方面，国乒男队主教练王浩、资深国乒教练孙迅加盟吉林省乒乓球队，王浩出任技术总监，孙迅担任总教练。娱乐方面，电影《森中有林》发布包饺子正片片段，影片由于和伟、高圆圆的联合主演，获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两项大奖。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5月26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3: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2: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3: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2: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3: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2: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4: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十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8: 他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9: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8: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9: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0: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1: 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0: 移动全球通夏日好礼上新，心动惊喜不停歇。
1: 惊喜一，抽盲盒 iPhone 十七演唱会门票、腾讯视频年卡等好礼火热派送。
0: 惊喜二，选权益，爱奇艺、QQ 音乐、哔哩哔哩、星巴克等16款热门权益任你选。
1: 5月26至28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中国移动。
2: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平时的生活中要及时维护保养室内外的消防栓，确保发生火灾时能够正常使用，严禁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21: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消防提示，当您遇到火灾时，要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在公众聚集场所遇到火灾时，要根据工作人员的引导进行疏散，不要盲目跟风，相互拥挤，以免发生挤压踩踏事故。祝您一生平安。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啊。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4: 对呀、啊。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啊、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Ladies and gentlemen，
2: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4: 都是一次心动。
3: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

提示：为了我们的安全，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您记住了吗？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在眼前。
1: 河南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门窗不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擅自设置的限期拆除。
2: 音乐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3: 更美好，
2: 更美好，
3: 更美好。
4: 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23:59。
4: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6: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4: 河南 Music Radio.
7: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8: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7: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8: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游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合同打6份，会议资料再来10份，备用再打3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5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1: 哦，请赐教。
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3: 好嘞，
2: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1: 加菲好身手啊。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5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5: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6: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7: 大师兄说的对呀。
8: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7: 二师兄说的对呀。
9: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7: 师傅说的对呀。
6: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9: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0: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9: 展开说说。
10: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1箱油加1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7: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0: 姑娘长得漂亮。
1: 喂，
2: 小鱼，全网都是你的不雅视频，
3: 怎么会这样？视频里的女生根本就不是我。
0: AI 换脸真是好，只要一张生活照。
3: 妈，我开车撞到人了，警察说如果我不垫付医药费的话就会被拘留，你快给王警官转20000块钱吧。
4: 好好，闺女你别急，妈这就给你转。
0: AI 换脸真是棒，轻松就让你上当，今天我是你女儿，明天扮成你老板。
5: 2023年5月24日，中国互联网协会发
6: 郭先生10分钟内就被骗了430万。
5: 我长仅用了9秒钟，安徽男子就被骗走了132万元，冒充明星带货赚钱。
7: 他通过多种手段防范 AI 换脸诈骗。
8: 眼见不一定为实，是谁偷换了我的脸？
9: 警惕 AI 换脸，谨防网络诈骗。
1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河南消防提示，置身高层建筑火场时，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切勿贪恋财物，更不能返回火场拿取财物。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不停止。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二十四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消防提示，
4: 严禁在地下室使用液化气，使用液化气、天然气等燃气灶具应该有单独的场所，并保持良好的通风。
1: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5: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5: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2: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自由自在，心随乐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近期呢，非法集资活动猖獗，有不法分子运用高超的骗术，使不少普通的市民掉入了非法集资的陷阱。
1: 超过同期银行利率的4倍以上是不受法律保护的。
2: 高息背后必然是高风险。
3: 魅力881提醒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集资。
4: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哎呦哎呦
1: 节拍，繁花似锦，
2: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2: 不停止。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4: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5: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8: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7: 河南音乐广播。

0: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游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
2: 必须要穿过浓烟逃生时，尽量要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前行。如果您身上着火的话，可以就地打滚，或者用厚重的衣物覆盖，以压灭火苗。
3: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3: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3: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3: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4: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5: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5: 音乐，
2: 音乐
5: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

0: 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Hello 河南
7: Hello 河南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河南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我从19岁就开始吸烟，但我从来没有想过吸烟会导致心脏疾病。
2: 列车
1: 可那一年，从三门峡到郑州的旅程，我却真的离死亡很近。当时正好有大夫也在车上，烟草伤害心脏，为了您和家人健康，现在就戒烟。
3: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品呢有这个万能通的换新装，然后还有大额优惠券等等，有很多朋友都已经抽中了。然后现在回复888，您先抽一次，如果抽中了大额优惠券，您就可以去买我们的全能用户三兄弟或者是金装万能通，一旦下单了还能再抽一次啊。
1: 是，
0: 所以一大早的时候朋友们也试试手气试试运气呗，发送888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看到了。你看咱们花儿说在一个单位待那么长时间，从懵懂无知到中年少女也算是共成长了吧那必须得是在一个地方待久了，你怎么着也得修炼出一些生活的智慧是吧然后有一位朋友说匿名啊，12年银行人已经习惯上班了习惯这两个字朋友我是真的能够读懂其中的无奈
1: 是吧、
0: 啊、
1: 有点唏嘘是吧，有点唏嘘，
0: 有点唏嘘。
1: 然后小天使妞妞说、主持人暴露年龄了啊，估计你们都在40岁左右。
0: 谁说的胡说
1: 我们永远18
0: 我还没到呢啊，家人们萝卜白菜说羡慕你们这种状态，目前在私企7年了、最近面临调岗，选择了调岗继续在这个公司，希望能够再干7年，
1: 加油加油。
0: 对，青春不如红烧说、我在单位时间不长，但是我在党组织已经15年了，我自豪。
1: 的确是，大家啊在这个各自的岗位已经打拼了多少年了，也欢迎跟我们互动互动啊，发送文字语音你想说的话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好了，接下来这首歌让我们再次回到当年啊自己年轻的时候是吧，那个时候相信很多人听英语歌最开始一定是绕不过这首歌了、来自卡朋特组合
0: 吉布拉雅什锦菜 A good

0: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时，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熟悉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3: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2: 让音乐相伴，
3: 让资讯相随。
2: 早安八八一，
3: 早安，
2: 崭新的一天。早安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到早安八八一，此刻正在为你直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云这位朋友说，在一个公司啊，从2014年干到现在了，目前还想要一直干到退休，虽然工作挺多烦恼的，但确实心态变了，慢慢平衡工作跟生活，嗨，就是一份工作而已吧，争取干到退休，
4: 是心态很重要啊。青黛也说了，在最后一个单位工作了18年退休，入职的时候孩子上幼儿园，现在他也工作了，
2: 你看看，
4: 看看
2: 时间的变迁就是这么具象化啊。草莓说，工作10年，只走学术支撑，不入行政，不做领导，佛系工作，享受生活。
4: 哎，这也是一个思路是吧？
2: 对，
4: 也是一种态度。
2: 就像咱俩一样，这佛系到早上了。
4: 哎，不过早上也好，因为很多福利跟大家都是在早上分享哈。
2: 对，
4: 比如说今天我们 UP 长城的福利啊，这是去年的时候，我是这个第一次上架，就是火速下单。
2: 是的，
4: 对吧？然后
2: 亲自入股的，
4: 用了以后觉得真的特别好。这是什么呢？蔬果园的蓝风铃的洗衣液啊，在今年再次返场了。
2: 是洗不干净的衣服啊，带有残留的化学物质，可能刺激孩子娇嫩的皮肤，所以咱们买就买生物酵素配方的啊。它去污能力很强，每次洗衣只要一点点，但顽固污渍不是问题，而且99%的抑菌除螨率，多效去污还不伤手。更重要的是啊，里边是不含荧光剂、漂白剂的，
4: 对，
2: 所以母婴都能用啊，洗贴身的衣服啊，或者宝宝的口水巾都可以
4: 啊。而且它是那种淡淡的香味儿，这个。留香也特别持久，我就喜欢那种就是味道比较淡的、清淡的这样的洗衣液。我觉得有一次就是我坐完电梯出来以后，小唐进去，后来他跟我说，哎，一闻就是你的味儿。
2: 我就说你是不是坐了几号梯？那个味道确实非常清新，早上的时候会带给人一种很清爽的感觉啊。
4: 没错，
2: 但是接下来大家拿好手机，准备好计算器，因为今天这个价格太划算了。
4: 是今天的价格啊，先跟大家说说啊，是2.5斤的啊，2.5斤的日常呢，蓝风铃的这样的洗衣液售价是49.9，四桶就要199.6了。但是我们今天啊，和品牌方蔬果园来直接合作了，四桶清仓冰点价只要89.9，
2: 而且下单再送大家5袋补充装，1袋是1斤，5袋就是整整5斤，也就是说89.9，整整到手15斤的洗衣液。
4: 是，
2: 这还没完啊！如果您在早安八八一节目期间下单，我们再送你10袋蔬果园的内衣洗衣液。内衣洗衣液啊，那单买也是要几十块钱的。今天宠粉活动，咱们直接送吧。这个拍一到手19件，一共只要89.9。
4: 是，
2: 家人们现在发送一个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买起来了。这个是托哥严选啊，因为我们托哥去年确实自己是买了的。他首先他喜欢这个品牌的代言人
4: 啊，
2: 然后他再一听说这个味道，而且我们托哥是比较注重环保，也比较注重健康的。他这个是生态酵素配方的，去污能力强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它不伤手，而且不伤衣物
4: 啊。
2: 即便是有残留，它也不怕，更何况人家没残留。
4: 是
2: 啊，所以现在发送一个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今天我们15斤的洗衣液，再加10袋的内衣洗衣液，一共只要89.9。但是我们赠品只有100单啊，送完为止。
4: 是，要是按照这个官旗价的话，得200多。但是今天我们给到大家。只要89.9啊，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了。哎，所以抓紧时间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赠品只有100单啊，不要错过，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这个时段最后来听南拳妈妈组合
2: 橘子汽水。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0: 每天生活提前1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1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7: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这个整点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省内方面，一同来关注天气。河南气象的消息，今天的降水进入了收尾阶段，大部分地区天气转晴。预计今天开始的29号，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回升到30度左右，晴热天气回归。裕农精品100品牌出海新闻发布会近日在郑州成功举办，这标志着河南优质农产品正式从产品出海迈向品牌出海，全力奔向世界餐桌。5月30号，本周六，郑州市奋斗岗位畅享青春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将在花园路的万达坊一楼中厅举办，届时提供岗位9600余个。来关注国内新闻，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对外发布，自7月1号起正式施行。住房城乡建设部的消息，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将力争达到76%以上。华为发布掏定律，这是